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

0: 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轻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2: 来来来来来，走一。

0: 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避暑已经成为大家出门的首要选择，没有之一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首略微带有年代感的歌曲来自一部电视片叫做《太阳岛上》的插曲，叫做《哈尔滨的夏天》。哈尔滨可以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跨越百年的故事。即将要跟随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于一凡老师，共同穿越书中所打造的时空书信，解锁这座被称作东方莫斯科的

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然后我所在的部门呢是主要做这个原创科普绘本的。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出了这里是中国系列的这么一个城市科普绘本，然后所以才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中国奇妙游的科普绘本。然后我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主要的策划编辑。
2: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任何时候提起哈尔滨这三个字儿的时候，总是能让人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哈尔滨这本绘本，我看了一下，从最开始是用了爷孙书信的这个形式来串联整个哈尔滨的城市和历史的，这种有点像跨时空对话的方式，是于老师您和您的团队最开始所策划的吗？
0: 这应该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讨论的结果吧。也有很多吴老师的非常好的建议。在同济的整个的制作团队呢，因为大家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景，所以我们擅长用专业的角度去呈现这个城市里边的一些空间形态上面的特色。我相信这个直观的、直接的。和对城市的感知呢，是每一个人认识城市的第一个视角，所以从这个视角去切入到对城市的认识，也是这套丛书的一个设计的初衷。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有一系列的，在学校的领导，彭老师和我们学院的领导的这个组织之下，是对城市是做了非常认真的筛选。而且这套丛书现在其实是第二套，之前也曾经。

0: 推出过第一套，后续应该还会有其他，我们会慢慢的涉及到其他的城市的这个领域里。嗯，用爷孙对话的方式呢，是希望同时引用到一位成年人的视角啊，当然就是爷爷的视角，而且也还赋予了他一个特定的身份，他曾经是有建筑学的背景啊，所以他能够用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那他有很多的好奇，所以我们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座城市的特征组织在这个对话的框架之下啊，这个还是work 的很好啊，就是这个方式本身还是很好的应对了和能呈现我们这套丛书的一个目标的。
1: 嗯，也就是说爷爷的身份就有点像你们编者的身份，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个小孙子他在接到爷爷的信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自动被小读者所带入了，小读者从小朋友的小孙子的角度去探索，去提问，就等于编者借爷爷的嘴来一一解答这些关于哈尔滨城市的记忆也好啊，细节也好，包括历史也好。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有几张老照片，应该我如果没数错的话，应该有7张老照片，对吧？这7张老照片背后有哪些故事是当时特别打动于老师和吴老师的？我觉得可以分别请两位来说出自己最被打动的一个故事哈。要不然如果没有被打动，相信这7张照片也不会被编辑和作者所筛选出来。
2: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设计这个爷孙的对话，它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从我们出版者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童趣化的设计，就是它会呈现这个城市从古至今的这么一个变化的感觉，然后包括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童趣的视角。然后其实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这个小朋友，然后他在那个防洪的纪念塔下面，然后跟这个纪念塔进行了一个合照，就是我第一个感动的点。因为我是比较容易被这个众人他们这个为了当年抗洪抗灾然后做出了这么一些贡献，我是最容易被这种事情感动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看绘本的时候会感受到的一些细节，但这不是一个照片啊，就是那个爷爷他去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如果是从这个绘本故事的视角里面，其实只有只会你的视线只会看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纪念园里面，然后向这些抗日的英雄敬礼的画面。但是我们其实时空交错，在绘本上面也会呈现到爷爷也会在同一个时空中，他也会有敬礼的这么一个画面上的设计。
1: 刚才说到的这个同时空这样的一个敬礼的画面出现在这本绘本的16页和17页，大家可以去在书里面找一找，然后也可以在去到哈尔滨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同款的打卡地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本哈尔滨的作者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七张老照片的背后有哪些故事是特别被打动的。
7: 这些位置的选择呢，它后边其实有一个编者的逻辑呢，是先讲这座城市它所在的区位有哪些特征，因为在东北地区相对来说有它的气候特点，也有它在中东铁路和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特点，所以组织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里边其实有一些专业的逻辑，当然它会转化成爷孙对话过程当中的故事的逻辑。在所有的这些逻辑里啊，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读者很迅速的通过一个简短的绘本了解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魅力。所以让一个建筑学者，一个规划师印象深刻的呢，是我们对中央大街对这个哈尔滨的地方和欧洲的风格的一些融合所呈现出来的很独特的这种建筑风格和城市的环境，我们在这方面的表达上花了很多的力气，也特别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画面的窗口能够感染到我们的小读者们。
6: 中央大街即使是像我这样没有去过哈尔滨的人也都一直久闻大名哈。我想知道这个书里面关于建筑的手稿是就很用心的让绘者一笔一笔亲笔画出来的吗？
7: 啊，是啊，
6: 这不是一个什么之前就现成存在的手稿，而是专门为了这本绘本而专门画的，对吧？
8: 是的，是的，
7: 我们是有照片可以对照着来做的，而且这种照片，因为今天我们的中央大街也恢复到一直延续和并且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恢复它过去的历史原貌，所以这样的照片是大家在中央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俯拾皆是的视角，大家用了一个这种速写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视角。如果您没去过哈尔滨的话呢，我觉得建议这个可以作为第一站啊，它可以立刻生成一个对哈尔滨的非常直观的认识，对它的人文文化历史包括它的商业的特征，人民的一些性格上面的特征都在这里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6: 因为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不仅仅是小朋友，即使是像我这样的成年人在看到像建筑手绘稿的这种图片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更亲近和不知道为什么会比照片来的更具象化的感受。就是如果要让编者去画这个建筑手稿的话，是不是这也是属于咱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学生们的一个必修课，就是每一个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都能速写这种建筑手绘稿。
7: 不可以这么说，是的，
6: 这是一个基础的本领，对吧？
7: 应该这么说
6: 啊，太棒了！这一整套《中国奇妙游》呢，也涉及到了六座城市，今天我们只是提及到了其中的一座哈尔滨。作为这个建筑学者，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于一凡老师，您是怎么样通过建筑笔记这样的细节去展现哈尔滨当中，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咱们说到这个中央大街的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呀，包括像其中提到一些新艺术运动这种建筑的魅力，就是这种概念如果是放在大学的课本上的话可能觉得是知识点，但是放到童书放到绘本里面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通过孩子们简单易了解的方式去让大家更容易理解的？
7: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的手绘稿来看的话呢，它其实并没有100%的去呈现这个建筑上面所有的细节，砖缝啊，材质啊，那我们强调的细节呢，就是跟这种建筑它自有的这种建筑风格是高度相关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迅速掌握和了解的。其实在 一张现实生活当中的建筑的风景图片转化成一个建筑的专业速写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提炼其中的这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今天是被同学们用眼睛、用笔、用绘画的方式呈现。那它早期呢，是从大自然、从历史文化的延续过程当中被提炼，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来自于生活转化成艺术，应用在建筑，然后回归到生活被大家欣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6: 就比如说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像冰雪节起源啊这样的历史的故事，还有像哈尔滨火车站经历六次改造这种知识点，就感觉如果放在初高中的历史书本上它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放在绘本上这些知识点其实跟这座城市息息相关，那又怎么样能够通过艺术的趣味的形式去呈现出来呢？
7: 其实对于这本绘本在打开的时候翻到这一页，我相信每个读者心里也立刻会对江南水乡、对北京的这种传统建筑之间的形成一个就是起码认知上面的差异，那对这座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特色就会形成一些概念，而人们也许就会一般来说啊，会诞生一个兴趣，就是这个为什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什么原因来形成的？它一方面呢，是形成在空间自身的一些特色、材质、细节和设计的风格里，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自于这座城市长期以来所经历的历史文化人文上面的一些变革。我相信这个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制作这本绘本希望能够向所有的读者传递哈尔滨的特征的一个初衷。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来说呢，它其实也有在中国的典型的园林、典型的建筑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风格，不是说这座城市就全部都是画面上所显示的这样，但是中央大街呢，的的确确啊，在国内在所有的城市里呢，也都是一座在城市设计上、在城市风格上非常独特而且风格非常统一的这么一条街道。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跟西欧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上面的这种能力，显示出来的这样的窗口，是非常深厚的去构建了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们曾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的来源，有共同的认知，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又各自有适应自己的发展的需求和人文的一些细节的汇入。就譬如说在这个巴洛克的风格里，它跟典型的西欧的譬如说法国的或者是德国的这种巴洛克呢还不是完全一致，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呢其实使用到了一些中国的细微的细节，比如对一些小的装饰里边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很吉祥的这个小动物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形式上跟欧洲可以对话，细节上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一些吉祥的元素可以对话。我觉得这里边呈现的是设计师的审美和一些智慧，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尊重。所以这样的一条街道它可以去做的研究可以是一本博士论文，里边藏着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对艺术风格的吸纳转化和跟地方之间的对话。这个里边的内容就是确实通过这一张照片能够打动人，但它后面的故事确实是有更深厚的底蕴。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北向东深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一个来自于张瑶这首《他在海中央》，又是一个光凭声音就能够讲故事的人。有时候会想，张瑶还有赵照，还有郭旭等等，如果他们三个人来合作一曲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三个男人讲着自己的关于男人们的那些故事，生活当中的那些故事、经历、遭遇。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一路，心却变成了荒漠。应该陪伴的人，只能问候着。

刚刚才说到郭旭啊，立马听到了郭旭的这首《旅客》，用声音讲故事的男人。

听到歌来自旋转宝铃这一首《城》，接下来土拨鼠音乐榜当中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蒋明曾经作为我们的同行，后来发现慢慢的写歌成为了他更多的一个兴趣所在吧，于是辞职成为了一个专职的独立的民谣系的这个音乐人，而且他的每一首歌的歌词都是有着细细的推敲，也无外乎啊，大家把蒋明称之为文学民谣歌手。来听蒋明《流水不曾回头》。

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白安这首《麦田捕手》，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也是刘恋和马迪共同合作的这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之前节目里介绍的是这首歌呢，是马迪早前无意在网上听到刘恋的一次弹唱拍摄的时候，所决定的一个合作。而具体的原因呢，马迪自己也在微博写下了一段长长的话，给出了答案。是这么写的，他说听到了刘老师自弹自唱的这首歌，有一种超脱又自怜，勇敢也懦弱的伎俩，很是喜欢。然后给刘老师发微信表达了一番喜爱之情，期间呢又聊了很多，比如我们十年前的盛世美颜，比如各自的病情，比如爱情的答案，比如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否也在增加向死而生的勇气。聊到最后难免是一段优雅的沉默，原来我们远比想象中的更在乎自己，但却又无能为力，直到完成了这一首歌。这段话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内心话吧，但如同这首歌所写下的歌名一般，别让自己太过消沉，生活还是依然的精彩，还是依然的希望向前。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京福线东往西方向 G104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韩内路北向东深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依然是这一个小时我们慢下来，我听听你的故事，看看你的故事会在光影的世界里遇上哪句台词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是因为呢三场相信未来的这个公益演出我依然还在回味当中，于是就找来了一些 live 演唱现场表现，有一张这样的歌单想慢慢的来分享。那今天首先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林忆莲在歌手的现场，这首歌曲叫做《我最亲爱的》。

0: 为什么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啊？我找到了这些现场的表现 live 演唱啊，希望你可以找到存在的理由，或者说呢，你可以找到你遇到问题的答案，或者说给你力量。前排留言区呢，都是一些鸡汤啊，管你是一口还是一碗，总之呢，偶尔来几口呢是很需要。来看一下621，他说听不懂李宗盛和林忆莲歌的人呢，一定过得很幸福。波波说大家都有故事，只是没说罢了。梨窝里的猫，他说希望你从倾盆大雨走到艳阳满地，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有人懂得你的认真，欣赏你的热忱，保护你的单纯，看穿你，并且拥抱你。有人听出了忧伤，但有人也觉得是甜甜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来自于林忆莲在歌手舞台带来的《我最亲爱的》，也欢迎你给我留言，跟我来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啊。慈山慈海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天使爱美丽，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

要跟一个人相处多久才能够唱出我最亲爱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台词先生在台词库当中呢搜罗到了影片《天使爱美丽》。我倒是向你推荐剧中的这句话，如果没有你如此的良辰美景，让我去向何人诉说呢？所以说让我们把握时间来说说这部影片《天使爱美丽》。它的主色调呢就是红蓝绿，它是从巴西画家的油画当中得到的灵感。其实在上映之前啊，配乐是迟迟没有敲定的，导演偶尔得知有一个叫做杨提尔森的作曲家非常的有名，所以呢找来他的唱片，就在回家的路上马上听了起来。车子还没有开到家，导演就觉得这就是他要的巴黎的感觉，于是呢他邀请了杨提尔森参与到影片《天使爱美丽》的创作配乐当中。可是呢杨提尔森的专辑马上要发行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溜出时间为影片去创作了，所以导演就只能够在他旧专辑当中挑选曲目，那所以影片《天使爱美丽》的音乐呢，就这样诞生了。

0: 的只靠近你的。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和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我要向你推荐一部影片，我最近老想回看啊，叫做 This is it， 它是说的 Michael， 不是大师的神来之笔，但是呢它带给观众的感动却可以和那些顶级的大片比肩，为这一位艺术家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唯美的省略号。之所以不是句号，是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 Michael 将通过另一种更为生动的形式永生下去，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就云集了他的众多经典曲目，而且是现场的记录。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乐走入影片当中。

这首歌是来自于 Michael 在影片 This Is It 当中的一首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要说到 Michael 的经典歌单，这首歌可能不会排在前十，但是呢，听过他的人总是会问这首歌名字叫什么。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刚才放给你听的歌，也有那么一部分歌迷呢会更加喜欢唱片里的录音室版，因为在前面会有那么一句独白，有人说感觉就是一秒恋爱，所以你喜欢这首歌也可以去听一听。重点是我要推荐的这一部影片 This Is It， 它是一部记录着Michael 整个演唱会的一部这样的影片。在台词库当中呢，我搜索到这一句话，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 Michael 的原话。他说，我想带你们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想给你们看一个你们从来没有看到的艺术。

这首歌下面的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一看灵魂选手。他说这首歌可以征服任何一个女孩。丽娜说，我爸爸看了电影 This is it，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九九他说，大学喜欢的人推荐给我的歌曲，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的温柔。其实在影片 This is 当中呢，就是有一句话也是 Michael 一直在跟他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 One more time， 再来一次，不停的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试一次。有的时候啊，你觉得不够积极，没有办法，不着调，不靠谱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来说这句话，再来一次。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其实当中啊会有很多 Michael 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说 Beat It, Thriller, Billy Jam 等等。像这三首歌，这是 MJ 早期成名的作品，他当然是被安排在了电影最为传统的高潮的部分。而关于这部影片的表演呢，有人说可以给他打零分，也可以给他打满分。因为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 Michael 和他的伴舞伴唱以及演唱会所有幕后的工作人员都不算是在表演，可是即便不是为了表演而唱， Michael 的声音依然是声声悦耳。今天光影在歌唱片单推荐第二部影片 This is it， 记录 Michael 演唱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同名主题曲。

0: 10号零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市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起，我市风力将逐渐增大。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于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

0: 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今天的歌单呢，是跟你分享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

0: 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金哥他说，大二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孩子主动追我，其实我对她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有一天呢，她让我去舞房，正巧那个时候舞房没有其他人，她非常平静地把手机连在了音响上，然后呢就放了这首歌，再然后呢，她用爵士跳完了这首歌，跳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她了。来说说你的故事啊，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说说最近的人和事。小新他说，有谁和我一样，每次给他发语音呢，我自己都会试好几次，就是为了说出那句想你，但是最后呢，又没有勇气发出去，只剩下取消的遗憾。光影在歌唱，此山此海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到哪一部电影，遇到哪一句台词呢？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大鱼。你甚至还不认识我，我有一辈子可以认识你。
0: 我还在回味着之前留言区金哥他在说他的一段恋爱的经历。原来呢，有一个女生用这支舞啊，这首歌跳了一支舞给他，就成了他们幸福的起点了。我倒是想送大鱼当中的这句话给你。人们说，当你遇见你的真爱时呢，时间就会停止，真的是这样的。

要说到《大鱼》这一部影片，其实我推荐过好多次，因为我是很喜欢脑洞大开的这种奇幻故事。《大鱼》呢，就是一段脑洞大开的奇幻之旅。故事里面有一个叫做波顿的人，他的身体里啊住着大鱼爸爸、剪刀手爱德华，还有旺卡以及疯帽子先生们的灵魂。光是听这几个名字就觉得故事很精彩，没看的赶紧去看吧，赶紧刷一刷。

0: 影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继续和你来听那些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歌单呢，都是来自于现场 live 的表现，片单的话呢，可以慢慢的来跟你分享。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阁楼》。

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好妹妹，叫做《阁楼春光》。因为今天不是还是要跟你聊相信未来吗？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这也是好妹妹们的 live 的演出。阁楼春光，光是听这几个字，是不是也是充满着期待的？这首歌不需要多说什么，留言区你说叫什么名字好，他是这么说的：北漂岁月的窗外风光，记录游子的点点惆怅。这首歌记起了旧时的泛黄，希望大家漂泊异乡，一路是春光。

所以今天片单上最后这一部电影呢，准确来讲的话，你要把它归类到公路影片呢，也可以算吧，它就是绿皮书。大多数人记住了影片当中这句话，世界上有太多孤独的人害怕先踏出第一步，但其实除了这句话之外，里面有太多让你颇有感触的句子，所以呢在台词库当中我们搜罗到了来自影片绿皮书这句话。我的父亲说过，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工作就全力以赴，笑就开怀大笑，吃东西呢就像是在吃最后一餐一样，好好的去享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绿皮书它的一个推广曲啊，叫做《最佳损友》，是来自任素汐的演唱。

0: 为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10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市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起，我市风力将逐渐增大。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于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7: 喜欢你，
6: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8: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7: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5: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9: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0: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9: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1: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2: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7: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5: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13: 我当初宁愿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5: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4: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5: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5: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6: 最车一只手啊。
7: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5: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7: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7: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11点07分呢，咱们在今天周五的中午的时间段嘛，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的
18: 一路好嗨哟，
17: 我们是
18: 受得了组 合，我是受得了。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组合。
18: 啊，平时呢到周五我们都非常的开心，是不是？
17: 是啊。
18: 今天虽然还是很开心，但是呢心里难免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台风马上要来了，
17: 是
18: 不
17: 是？
18: 你看，好像早上晴空万里的，但事实上这真的就是风雨，就是风雨前的
17: 来袭的这个宁静，
18: 有没有？
17: 对。其实从昨天你有没有发现啊，玲？就是昨天下午还有傍晚的时候，就是你感觉天就开始
18: 有点变化了哈，是的，
17: 就是谈天色变的那种感觉，
18: 没错。
17: 觉得这次的这个台风八威啊，确实可能会对影响范围，而且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它的消息，可能对我们宁德会直击影响，所以说大家伙啊，真的
18: 还是要做足准备的，
17: 确实会有一点紧张啊，
18: 好不好？是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在节目当中就是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台风的一些路径上的一些变化啊，
17: 是
18: 需要注意的事项什么的啊。
17: 没错。那这样吧，咱们今天啊，参与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我看到有很多啊，正在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8: 没错。
17: 所以说呢，接下来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关于台风八威它到底都有哪些的变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情况发生？
18: 没错，咱们一觉醒来，这个台风巴威呢，路径是已经开始大变化了啊。从这个中央气象台最新的台风路径图来看呢，巴威是直扑浙江温州的。
17: 哎呦，这个
18: 离我们可近可近了，
17: 非常近呢，是不是？
18: 对，
17: 而且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台风的这个它现在的动态哈。在今天的早晨呢，这个巴威
18: 凌晨五点的时候，
17: 五点的时候， 它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北纬 20.4 度、东经 128.0 度，属于强台风级。
18: 是的，
17: 最大的风力14级，每秒45米，约每小时162公里。
18: 是的，中心气压是945百帕啊，位置呢是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是830公里的地方，七级风圈半径啊，东北方向500公里，东南方向500公里，西南方向480公里，西北方向是450公里。
17: 而且呢，这个十级风圈半径哈，东北方向是300公里，东南方向280公里，西南方向280公里，西北方向300公里，还有12级风圈半径。
18: 是的，这个东北方向是180公里，
17: 对，
18: 东南方向是120公里，西南方向是120公里，西北方向是180公里。
17: 那这样啊，我们呢，接下来呢，一会儿也会给大家来说一下关于我们就是在今天啊，这个宁德市的防汛气象的会上研判是怎么样的。
18: 好的，
17: 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就是福建省这个气象预报哈，说今天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全省是多云的天气，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
18: 是的，明天也就是11号啊，台风巴威的影响持续，全省是多云到阴，大部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北部地区呢部分是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呢是特大暴雨，其余的地区是这个局部暴雨啊。
17: 是的，12号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呢南平北部部分有大暴雨，其他的地方啊局部大雨到暴雨。
18: 是。
17: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台风来袭哈，这个我们宁德市的气象卫星研判到底都是怎么说的哈。
18: 是的，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今天早上8点啊，中心是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是102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呢20.8度，东经呢是127.6度。
17: 是，中心附近的这个最大风力是14

0: 级啊，属于强台风级了。那预计啊，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我市的沿海靠近。
1: 对，
0: 而且呢，将会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玉环一带沿海登陆啊。
1: 是的，受其影响呢，今天下午起啊，我市风力将逐渐的增大了。闽外渔场还有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的风力是11到14级，阵风是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呢是可以达到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中心经过的这个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的最大风力是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
0: 所以说我们市防指呢继续维持了这个防台风的3级
1: 应急响应，
0: 这已经是很高级别，
1: 昨天是4级啊，
0: 是
1: 今天就是3级了啊。
0: 对，那海上船只啊回港避风还有避开影响的区域啊，还有海上作业的平台啊，
1: 是
0: 以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呢也需要加强安全的管理工作，
1: 没错了啊。所以呢就是你看啊，说到这个台风的时候大家难免的心情沉重，
0: 对，
1: 为啥呢？因为真的要顾及的很多啊，比如说特别是海上的这个作业的人员啊，
0: 对啊，还是一排啊，
1: 还有户外工作的人员啊，这些都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我前方那个就是在今天早上我过来上班之前哈，就是因为我的家人有在前方在工作嘛，他也是在应急抢险的部分部门，他就跟我说到了，就是在比方说就织堤山那边啊，织堤山他们那边呢已经把那个就是车站已经完全的改成了这个就是群众啊百姓啊包括应急救援人员的
1: 避难场所、
0: 就是一个车站，把它给它里面不是架设了很多很多张床啊，
1: 已经开始准备了，
0: 包括应急的物资啊吃食啊，包括还有那个饮水啊全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以防范这次台风巴威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
1: 是的，那我们还是要提前做足准备的啊，比如说咱们在家里的时候也要准备一些物资啊，稍后给大家提个醒，到底要准备什么呢？
0: 是的，那这样吧，咱们来说说关于台风来袭的防台风的六字诀。
1: 哎，都是什么呢？
0: 是啊，
1: 来看一下，六字诀是台风来看预警，
0: 哎，
1: 是不是？
0: 是的，密切的关注台风的预警信号哈。这个预警信号呢，咱们都知道由弱到强分别是蓝、黄、橙、红，当然红是最厉害的了。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
1: 另外呢，就是咱们也要关门窗，不出门啊，关严咱们的门窗啊，对这个玻璃门窗和铝合金的门窗要采取防护措施了。必须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呢，咱们要在窗户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
0: 对对对，尤其这两天哈，千万就没事就别出门了啊。还有一个就是防降雨，避大风。台风来袭的时候可能会带来这个狂风暴雨啊，对人身啊财产安全造成危险，所以说一定要进入台风防御状态，随时做好停工停课的准备。
1: 是的，危险地要远离啊，千万不要在玻璃门窗啊还有这个危棚简屋以及这个临时搭建的这个建筑物附近去逗留，不要在广告牌还有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啊。
0: 对啊，这个真的是太危险了哈。
1: 是的，
0: 就是每到台风的时候，你看如果路面的狂风暴雨啊带来了积水，很多那个电线杆儿啊什么的会真的被刮倒掉，
1: 是，
0: 然后它那个线呢、电线就是连接到水里，这个时候如果是贸然涉水，那真的太危险，致命的啊。千万不要挨着它。
1: 那另外呢，船回港人撤离，咱们相关的这个水上作业和过往的船舶啊就应该要回港避风了，
0: 对，
1: 加固港口的设施啊，防止这个船舶走锚啊这个搁浅或者是碰撞了。
0: 对啊，快回港吧，安全最重要
1: 赶紧的回家了啊。
0: 是，还有受威胁的时候受威胁快转移，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要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安排，及时的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者是安全的区域。
1: 是的，储食物、囤净水，储备好这个不容易这个腐败的食物和饮用水啊。如果说家里边有病患，就要准备好必要的药品了。
0: 对呀，这个是必须的呀。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检查煤气、查电源，检查你们家里面的电路还有煤气等等的设施是不是安全呢？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就是台风啊影响，然后那个煤气泄漏啊或者电源呢突然间那个短路啊等等的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触电，
1: 是的，
0: 等等都要注意。
1: 对，然后呢如被困拨打 119啊，遇到台风被困的时候千万不要惊慌啊，及时的拨打119报警电话就可以了，等待救援。
0: 是啊，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台风来袭的时候如何应对哈，那其实呢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个具体的一些
1: 应对的方法
0: 啊，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逐渐给大家搜罗科普一下，让大家在应对台风来袭的时候做好了准备。
1: 好的。

0: 好了，那咱们在11:17啊，我看到了这个视频号
1: 小伙伴
0: 啊，对呀、啊，
1: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
0: 还怎么还有这个时候还有在练车的呢？谁呀？
1: 谁呀？这时候
0: 啊是不是你家宁啊？
1: 啊，是啊，说在练科目二呢，有点厉害，感觉自己是车神。哎妈，这学几天了呀，就变成车神了呢？证都还没考啊？
0: 我真的很担心，你知道吗？
1: 他真的很，就是胆子大是挺大的啊。
0: 对，
1: 当初就是科目就是那个笔试的时候还37分呢。
0: 你说那个他那个科目一啊，当年考了多少次，而且呢都是
1: 那也没有说考了多少次，就是自己在练习的时候37，不要误会了啊。
0: 他不是考了吗？
1: 他不是考试的时候考37分，他是自己练习的时候考37分，后来他考过了啊，
0: 90多分了，
1: 对，考了95分，还是高分呢。那现在其实笔试很难考的。
0: 对，而且现在那个除了科目一还是科目四呢？那比我们以前更难考。我们以前没有科目四。
1: 科目二是倒车入库这些的嘛？
0: 科目二呢，就是对，就是什么什么定点起步啊，那个倒车入库啊，侧方停车呀，
1: 还有就是上坡下坡的，
0: 对对对，最后的嘛，最后的就是上坡嘛，然后在坡上那停嘛，停完了再起步嘛，最后到中间。
1: 我猜他学的应该是自动挡的吧？这个我跟你说，手动挡真的以前就是学的时候真挺不容易的，为啥呢？大家都很怕上坡，
0: 对呀，
1: 因为怕就把在半路上熄火了，
0: 对，因为那个离合那个时候是真的，就是就怕那个东西啊。
1: 对，没错。
0: 我猜啊，就是他那个智商啊，估计只能是考自动挡
1: 的。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这话说的，
0: 对啊，
1: 要那么直接吗？这样的话他都听见了。
0: 现在是不是好像传说中也现在市面上出的车好像也很少有这个手动了吧？
1: 手动也还是有的，
0: 有是有的，
1: 就是你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啊。当时我的了解是，你手动挡你是可以开自动挡的，
0: 对，
1: 但是你学自动挡的是不可以开手动挡的，但是也不会开呀、
0: 啊。我们就是这样，
1: 其实完全不用担心这个。
0: 对呀、啊，那手动挡呢？手动挡的底下还有一个离合嘞，你看那怎么整得来呀、
1: 啊？就是我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好像自动挡还很少。非常少、所以我学的是手动挡，但是学完以后我根本不会开。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手动挡，我为什么我后面我会开了呢？
1: 为啥呢？
0: 就是手动挡的时候，当时我笨，就是直接奔着手动挡去的。
1: 笨啊，我笨，当时是吧？
0: 就是我觉得啊，这个男人啊，就是那个开车竟然不会开手动挡，我觉得很丢脸，
1: 一点都不神气。
0: 对，然后呢，就是那种操控的那种感觉，咔咔咔咔，
1: 对呀，
0: 车神那样。我觉得我开完了手动挡的车，我就是自动挡、手动挡我全会，我是属于这种一学知识嘛，
1: 既
0: 然学
1: 着
0: 学习不到位嘛，是不是？然后
1: 不好意思，我没有一步到位。
0: 然后我考过了之后，等我回来了哈，我开了一段时间车，后来车有一天是干嘛哈，朋友用还是怎么样，被借走了。我有几天没有车用，哇！我那个时候很抓心挠肝的，
1: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你没有车不会开车的时候也就算了，但是你一旦是有会开车，然后有开车了以后，你会发现如果没有车，真的是没有办法过日子了。
0: 我的天哪！就是我想出门，我走路我都难受啊，然后怎么办？而且那几天还有工作。后来正好我们有一堆小伙伴嘛，几个人都天天的那时候都混在一起吃东西啊，晚上玩啊，一起聊天。他说：“哎。”
1: 我有手动挡的车，
0: 你咋的？你车怎么了？你车怎么了？我说被人借走了，然后那个他再用两天，可能用过一星期左右。他说你把我车拿走，我这边有一个手动挡的，有一个手动挡，你能开吗？相信我，那
1: 特相信你。
0: 几个人呢？他说我自己的车，人家一般的情况下，你说车与老婆不能外借，
1: 不会借，对对对，
0: 对不对？只有除非就是什么呢？就是关系非常好了，这样大家呢会把他当自己人，无所谓了。你就是至于什么什么样的都是没事儿。然后他就拿来，我就用他手动挡开了将近5天。差不多。
1: 所以就是你就因为这样，所以你就会开了手动挡的车，
0: 而且真的可好玩了。
1: 你看，哭着笑着就长大，说关注一下台风啊。然后呢，我也学了手动挡的，就没有开过手动挡的车呀。对，很多人其实，在学的时候手动挡，但是买的时候肯定是自动挡的嘛。
0: 对呀，
1: 对，
0: 回来了之后就不会再开了。
1: 是，所以说到车的话，你看这几天台风天，难免是风大雨大的，所以大家就是开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0: 哎，他们很奇怪啊。就是可能今天练完车，明天他们就估计这几天就不能再练了啊！顶着狂风暴雨，你练什么车？
1: 你要明天还能在路上练，我就服你。我跟你说，
0: 你今天下午，你今天晚上还能练的话，我都服你，是不是？
1: 就是那咱们开车还是注意安全啊，你虽然学车很重要，你就隔了十年又开始学，你其实不差这两天了。
0: 哦，他隔了十年吗？
1: 对，我记得他就是刚开始就是报名考完了以后呢，就是一科目一当时好像是考过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去学，然后时隔到现在可能有了俩孩子以后继续吧。
0: 我的天呀。
1: 好吧，
0: 回头咱们聊一聊，有机会哈，有时间聊一聊，就是关于当年、
1: 就是、学车那回事儿、
0: 哎、
1: 啊，
0: 好玩的事。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来关注台风好不好、
0: 好的。今年呢、这个专家有解读这个超强台风八威、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没错。那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呢，尺度大，强度强、而且生命是长，将会给咱们福建啊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
0: 那是针对这个台风八威未来的路径啊、走向啊、登陆强度啊、以及可能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有防御建议等等大家关心的问题、那我们也是采访了福建省气象局的首席服务专家啊、然后问一问他这个次八威未来怎么走啊、登陆强度怎么样啊？
1: 是呀，
0: 那和就是
1: 0608号
0: 的
1: 台
0: 风这个那个很强，是不是桑美
1: 啊，
0: 还有1808号的台风这玛利亚呀、1909号台风利马奇相比啊、还有台风八威登陆强度是否会达到甚至超过这些台风呢？来吧，
1: 是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啊。专家江小南介绍了，预计台风八威呢10号上午，就是今天上午将进入到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11号白天呢，以超强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的沿海。并可能呢于11号夜间以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的强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到15级，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0: 哎，我们说2006年哈、这个第八号台风桑美登陆浙江沧南沿海呢，当时登陆的时候的近中心风力是每秒60米，17级，那属于超强台风了，对不对？还有2019年，第九号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沿海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每秒52米，是16级，也是超
1: 强
0: 台风级。
1: 台风对。
0: 那还有是2018年的是不是？第八号台风玛利亚登陆福建连江的时候，然后呢登陆的时候最近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每秒38米，13级，为台风级。也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次的台风八威的登陆强度可能会超越玛利亚。但是
1: 不如利奇
0: 马
1: 和
0: 桑美，是不是？
1: 对，
0: 这是有可能的哈。但是不好说，都不能说啊。
1: 是的，那八威将给咱们福建带来怎样的一种这个风雨的影响呢？
0: 怎样的呢？
1: 风的影响呢，将率先出现啊。福建渔场10号凌晨起，沿海海区10号中午起，风力呢将先后增强到平均风8级以上。10到11号呢，福建渔场和沿海海区的最大风力呢可达11到13级，阵风是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这个附近海域可达14到15级，阵风是16到17级。
0: 同时啊，在11号福建。陆地区域呢也会出现这个大风天气了。中北部沿海地区的阵风可达11到14级，其他地区呢可能会达到8到12级。12号风力会明显的减弱。大风影响的时段主要在就是今天和明天了啊。
1: 对，
0: 中北部沿海地区10级的大风持续时间可能会达到20小时左右，是台风大风中灾害最高的这个高风险区吧。
1: 是的。特别是咱们宁德市的部分县市和福州的局部县市啊，台风大风灾害风险呢可达高危险等级，需要重点防范台风大风的不利影响。
0: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雨的影响啊。10号今天呢福建中北部沿海县市呢会出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降水强度会增强，范围扩大，中北部地区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北部沿海地区局部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还有12号西北部地区部分的县市有大雨局部暴雨。
1: 是的，强降水时段主要是集中在11号凌晨到12号上午，落区主要是位于福建中北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是100到250毫米，局地呢是5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呢是100毫米。中北部沿海地区和南平，还有这个三明部分的县市，台风暴雨灾害风险达中高危险等级了。那其中的宁德和福州的部分县市达高危险等级，那么这些地方的群众呢就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这些什么中小河流的这个洪水啊，
0: 对，
1: 山洪，还有这个城乡积涝以及塌方滑坡等这些次

0: 次凶灾害，
1: 是尤其是这些啊，这个不跟县市这些地方，他们那个山路啊，可能还有那个就会出现这个路次两旁的这个山体啊，出现滑坡，
0: 是的，
1: 然后呢
0: 还有
1: 很落石塌方，
0: 是的，
1: 这
0: 是
1: 非常
0: 危险
1: 的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在这些地方区域的人员要及时的撤离，而且呢，我们应急救援人员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0: 是的，如果说在山区的朋友，咱们啊就尽量不外出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专家提醒啊，虽然说沿海地区是防范的重点区域，内陆地区的人们呢也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1: 从目前来看吧哈，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11号，明天福建内陆地区的南平大部和三明东部将会出现暴雨的大暴雨。12号，南平和三明两市呢大部分有大雨。局部是暴雨的状态。
0: 没错。那由于内陆地区山地多，需要更加关注这个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刚刚我们说到了，比如说塌方啊、滑坡啊这些地质灾害。
1: 对，
0: 应该要加强对这个隐患点的监测和对高陡边坡的巡查和防范。而且呢，随着台风深入到这个内陆啊，11号南平还可能会出现8到12级的阵风。所以更需要防范瞬时大风的影响。
1: 提醒大家吧，反正是风雨 马上要来袭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非必要不要外出了哈。
0: 是的，那
1: 你看群里面就有小伙伴说了哈，这个中国党这位什么那位朋友哈，他说现在还可以正常出行吗？你现在告诉我们你的方位是在哪里，是不是？然后在哪儿，而且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哈，这个给你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些警示通知来进行。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今天开始啊，就是风雨可能会已经进入到了福建的警戒圈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呢非必要不要出门。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外面我们看到是还是正常可以出门的，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从今天下午到傍晚开始，如果有风雨来袭的话，建议大家哈还是尽量要在家里面避避雨哈。
0: 现在就是真的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呀，你看说什么台风，今天天气很好，我跟你说。晚上可能就来了，
1: 而且呢，他说正常出行，如果说你有在这两天有出行的计划，比方说就是已经买好了票哈，就是说要去到其他的城市啊，
0: 比较远的地方，
1: 那你首先我觉得你先关注一下，就是你这张票哈，你买的这个时间段哈，官方铁路啊或者航班啊，人家有没有停航，你这通知是非常关键的哈，一定要关注好。如果是有停航的话，我们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来。
0: 没错，那马上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啊。刚刚我们有提到地质灾害，那我们稍后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地质灾害来了该怎么办呢。
1: 好的，那咱们半点之后就回来吧。
0: 一会儿见。

0: 10号零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市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起，我市风力将逐渐增大。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于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

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1: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5: 哎呦，今天的这个音乐哈，还有点那么轻松惬意的感觉了。
6: 哎，是的啦，
5: 可能是因为
6: 现在关注的是啥呢？
5: 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一路好嗨哟的节目了。
6: 哎，是的啦，那我们俩是谁呢？
5: 哎
6: 你忘了自己是谁？
5: 哎，我是谁？
6: 不好意思，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5: 我已经被风吹去，脑子都吹跑偏了。
6: 风还没来好吗？
5: 还没到呢，是不是？
6: 对呀，
5: 就是我的思绪啊，就已经随着台风，就是已经飘向了他所在的位置。
6: 嗯，
5: 然后呢，从前方呢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6: 嗯，
5: 是吧？然后我们俩是有个组合名叫做
6: 受得了组合，我是受得了。
5: 大家好，我是组合，
6: 是的，
5: 一鸣哥哥，
6: 因此我们就成了组合。
5: 哎呀妈，咱俩这样子好吗？很久了之后，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了。
6: 就是啊，你名字都不说，天天说受得了，你叫组合。以后呢，哎，那个您的广播电视还有一个组合，
5: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6: 哎，这组合就一个人
5: 啊，那个人就叫组合是吧？
6: 不知道他叫啥。
5: 不行不行不行，赶紧告诉大家你是谁。
6: 我是受得了的玲玲。
5: 大家好，我是组合当中的一鸣哥哥。
6: 哇，这个名字真的是有点不太好介绍，有没有？
5: 就进不去啊，
6: 是的了，所以就是我感觉还是下次要先说名字，咱们再介绍组合吧。
5: 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提议非常的棒了啊！
6: 是的，那进行当中呢，依旧是一路好嗨哟。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来实时的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
5: 对，因为这次的超强台风八威啊，而且呢，对于我们福建呢，将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宁德啊，咱们现在呢，各方的战线朋友们都在积极的准备当中哈。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到，就是关于台风啊，它动态前面咱们上半段也说过了，那接下来它引发的这种地质灾害来了会怎么办？
6: 是的，那地质灾害到底是什么呢？地质灾害是指因为自然因素或者说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像是山体崩塌呀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还有地面沉降等这些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5: 哎，那说到这些灾害啊，其中呢咱们首先说一个，就是关于滑坡。
6: 是
5: 啊，这个遇到滑坡的话你要
6: 怎么办呢？
5: 对，就怎么跑啊，是不是？
6: 是
5: 这个滑坡呢，它可能会摧毁建筑啊、道路啊以及各种设施，伤害人畜，给乡村城镇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6: 其实滑坡发生以前它是可以通过一些前兆来进行识别的。
5: 哎呦
6: 啊，比如说泉水流量突然异常了，出现泉水井水复活，或者说干涸，水量突变，
5: 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在冒泡了，就可能
6: 是的
5: 不一样的还有四周的岩体啊，就那种土体小型崩塌，还有松动的现象。
6: 是的，房屋墙体地坝出现了裂缝，而且呢裂缝逐渐加宽加深。
5: 你听到有岩石裂开或者剪切挤压的声音的时候，这也是滑坡的前兆啊。
6: 还有就是动物表现异常，树木歪斜等这些现象。
5: 动物
6: 都是一些
5: 惊慌失措了哈，
6: 对，
5: 是
6: 没错。
5: 那如果遇到滑坡发生的话，该怎么办呢？
6: 那首先呢，咱们处于这个滑坡体上部，就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的地区去逃离。
5: 那第二点就是处于滑坡体中部的时候，尽可能的向坡体的两侧高处逃离。
6: 哎，当处于滑坡体前缘的时候，可以迅速的向两边逃跑。
5: 哎呦。还有这个遭遇，刚才说的是滑坡，是不是？
6: 是。
5: 如果说你遭遇了崩塌， 该如何逃生呢？
6: 崩塌是什么呢？它称为崩落啊，这个称为这个
5: 垮塌，
6: 垮塌或者说塌方都可以。它可使建筑物遭到毁坏，使公路和铁路被掩埋。
5: 这个崩塌的发生之前也会有这个前兆啊，可以让我们去识别一下。比方说，顶部呢不断的发生掉块，还有坠落那个小崩小塌的等等的现象。
6: 底部基座呢出现了新的破裂的这样的形迹，
5: 而且也能够听到啊，就是不时的就会。偶然你听到一些岩石的撕裂的那种的摩擦声，这就是崩塌的前兆。
6: 那如果说遇到崩塌了，咱们又该怎么做呢？比如说身处这个崩塌影响范围外，一定要注意绕行。
5: 那你非常不巧正好处于崩塌的下方，那要迅速的向两边逃生啊，
6: 是，
5: 或者是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刻的向两侧地形平缓的地方逃离。
6: 是的，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区去搜寻财物啊。
5: 对，因为我们小心的二次崩塌，对不对？
6: 是的，没错。
5: 好，
6: 那接下来咱们要关注的就是泥石流。如果说泥石流来袭怎么办呢？
5: 咱们先了解一下泥石流是什么啊。泥石流的发生呢，主要是受这个连续的降雨啊、暴雨的激发呀，它爆发的很突然，来势凶猛，
6: 是的，
5: 而且可以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性极强啊。
6: 是的，泥石流可以这样识别啊，首先河沟床当中，这个正常流水突然就断流了啊，然后这山洪突然就增大了，并且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
5: 哎呦，那是肯定是这个就是把那个就山体上面的一些树木啊，都已经
6: 带出来
5: 了，
6: 对，
5: 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啊，就是深谷或者沟内，传来了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
6: 是的，然后呢，沟谷深处变得很昏暗，并且呢伴有轰鸣声或者说轻微的震动声。
5: 好了，那么关键如果遇到了泥石流，
6: 该怎么办？
5: 怎么办呢？
6: 是的，马上和这个泥石流呈垂直方向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往泥石流下游走啊。
5: 对，你不能跟它顺着它走，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泥石流啊跟山洪一样，它们的速度非常快，你要顺着它走的话，那很容易被泥石流吞没。然后第二点，沿着山谷徒步的时候，一旦遭遇大雨，要迅速的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谷底过多停留。
6: 是的，第三，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到开阔地带，尽可能的防止被埋压。
5: 好，那接下来还咱们刚才还说到了一个地质灾害，就是那个
6: 地面坍塌
5: 陷，是不是？
6: 是的，
5: 怎么自救呢？咱们说说地面塌陷是啥玩意儿？
6: 是地面塌陷呢，常见于地下的矿产采空区或者是喀斯特区啊，这个会导致地面快速的变形陷落。
5: 就你会发现啊，就是地面塌陷前啊，会出现什么井啊、泉啊这种的，突然间就干枯了，或者是浑浊了，开始翻沙子了，水位也是骤然就降落了。
6: 对，地面呢会产生地谷，小型的这个垮塌。
5: 对，
6: 然后呢，这个地面呢会出现环形开裂沉降，
5: 就是环形的，就是一圈啊那种的啊。
6: 对，
5: 而你可以听到那个地下土层的，就是垮落声，然后等等的现象，这极有可能就会即将发生这个地面的塌陷了。
6: 是的，然后建筑物呢会倾斜，会开裂，地面积水呢引起地面冒气泡、水泡还有旋流等等。
5: 那咱们遇到了这个地面坍塌了，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你保持镇定啊，小心的移动身体，以防更大的塌陷物砸到自己身上。
6: 是的，观察四周的地面啊，向地面比较平稳的方向去逃离，尽快的离开这个区域。
5: 那假装你开车，车不小心落入了坍塌区，那怎么办呢？你就等汽车静止后，迅速的解开安全带，破窗逃离，寻找逃生路线，千万不要在这边待着了啊！
6: 是的，刚刚呢，
5: 危险了。
6: 跟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地质灾，各种的地质灾害，都要怎么办？
5: 对
6: 所以大家安全还是第一位啊。
5: 是的，那当然了，咱们接下来啊，这个
6: 说说台风好不好？
5: 说台风吗？继续说台风啊。
6: 就是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到底什么是台风？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一下。
5: 可以，可以，可以。好了，咱们说说这个什么是台风吧。
6: 好的。这个什么是台风呢？台风是在热带或者是副热带洋面上生成的一种逆时针方向的旋转。南半球顺时针旋转的大气低压涡旋，是一种这个强大而深厚的热带天气系统。
5: 那这个台风的结构是怎样的呢？咱们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可能会就知道这个台风，但是呢，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理会产生台风，对不对？
6: 是的。
5: 咱们说台风眼区由于呢有下沉的气流，通常是云淡风轻的

0: 好天气、
1: 哎、
0: 那台风掩蔽云墙有强烈的上升气流、
1: 嗯、
0: 那云墙下面经常会出现狂风暴雨，这个就是台风内天气最恶劣的区域。
1: 是的了，那台风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我相信很多朋友他已经见识过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嗯、台风呢它是一种破坏力很强的灾害性天气系统，常常就伴有这个狂风啊暴雨啊、嗯、和风暴潮，给台风所经过的地区造成严重的灾害。
0: 台风的狂风风速啊，
1: 嗯，
0: 一般都在每秒17米以上啊、
1: 嗯，
0: 中心附近最大的风速可达每秒40到60米、
1: 哎，
0: 甚至可能会达到每秒100米。
1: 嗯，
0: 这个就可能会对那个农林啊、交通运啊、嗯、海运啊、电力啊、通信等等的设施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1: 是的，台风的降雨中心一天雨量可达100到300毫米、
0: 嗯，
1: 甚至可以达到500到800毫米，而且呢，暴雨强度大，引发洪涝灾害的这样的一个频率比较高，波及范围广，嗯、来势凶猛。破坏性非常强，
0: 台风呢会引起海面的异常升高、
1: 嗯、
0: 形成这个风暴潮、
1: 嗯、
0: 当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和天文大潮重叠时，会引起沿海的水位暴涨、
1: 嗯、
0: 狂风巨浪啊那可能会冲毁海堤，淹没岛屿、
1: 嗯、
0: 导致海水倒灌等等、
1: 嗯、
0: 酿成巨大的灾害。
1: 是的，
0: 哎、
1: 嗯，
0: 其实我今天早晨啊、
1: 嗯、
0: 我这个北方的就是在哈尔滨的就是
1: 朋友来关心你了，
0: 来关心我、
1: 嗯、
0: 他就说哎你怎么样啊，最近那边你要、
1: 嗯
0: 一定要加点小心呢、啊
1: 嗯嗯、
0: 我说是是是，我们现在那个整个福建哈、啊
1: 嗯、
0: 包括我们各个地区大家都在积极的应对这个台风做措施呢，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在预防、
1: 嗯、
0: 然后他说听说这次这个、
1: 嗯、
0: 他因为他都在关注这个
1: 台风的动向，
0: 台风动向嘛、
1: 嗯、
0: 因为那个全国都在关注、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对，
0: 然后就有提到了说这次可能对宁德哈、啊、包括什么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倒灌
1: 啊，
0: 海水倒灌的问题，这个是可能会比较严重的，而且呢，
1: 嗯、
0: 大家注意，就是尤其那低洼的地带，什么海水就直接倒灌过来，
1: 嗯、
0: 那这个是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的，
1: 特别注意的一点啊，
0: 那这个是真的。可能会有巨大的灾害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台风预警信号。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了啊。
0: 对、嗯。
1: 在这个预警当中是分为四级的，分别是蓝色、
0: 嗯、
1: 黄色、橙色和红色来表示、
0: 嗯。
1: 那首先说到的就是蓝色预警啊，
0: 嗯、
1: 蓝色预警呢，它是24小时内可能或者是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是陆地平均的风力是达到6级以上了，
0: 哎、
1: 或者说。阵风8级以上，并且可能持续。
0: 是的，那台风黄色预警的信号呢、
1: 嗯、
0: 是24小时内
1: 对
0: 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到了8级以上、
1: 嗯、
0: 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1: 是的，那橙色预警呢就12小时内可能或者是已经受到了热带气旋的影响、
0: 嗯、
1: 沿海或者是陆地平均的风力呢是达到10级以上、
0: 哎、
1: 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且可能持续的。
0: 是啊，那台风红色预警也是最高等级的信号了啊，6个小时内，
1: 嗯，
0: 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到了热带气旋的影响了，
1: 嗯，
0: 沿海或者陆地平均的风力达到12级以上，
1: 对，
0: 或者阵风达到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啊，
1: 嗯，
0: 这就是红色。
1: 是的，所以这些就是台风了。什么是台风？
0: 嗯、
1: 台风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大家基本也了解了、啊。
0: 而且台风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呢各个方面的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地质灾害的东西，我们也跟大家来搜罗了一下
1: 了
0: 哈。
1: 是的，嗯。
0: 行吧，那接下来今天看一下时间呢，也到了，马上快到11点57分了。
1: 嗯，
0: 也
1: 是
0: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啊，就是在直播间也好，或者通过各种的宣传方式也好，
1: 嗯，
0: 我们会给大家及时的，就是发布最新的台风的动态，跟你们站在一起。
1: 没错，今天下午5点到6点的快乐下班路依旧是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台风的动向的，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好吧？
0: 对对对。
1: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就先告一个段落，最后送上一首歌，
0: 嗯
1: 啊，今天下午5点到6点再见啦。
0: 好，咱们晚上见，拜拜。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0:07，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市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起，我市风力将逐渐增大。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于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1: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008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复兴提问：进口大众蔚揽190马力的那款，也有颗粒捕捉器问题吗？
5: 这车没有，进口大众除了途锐，其他的产品线更新缓慢。现在在售的蔚揽车型比较老，还是国六 A 排放，不需要颗粒捕捉器就能够达到这个指标了。不过这车非常的冷门，预计要不了多久国内就要停产停售了，所以劝你慎重决定。
4: 微信好友 Runny 提问：领克和沃尔沃有很多技术共享，那他们的插混技术

0: 有部分车型并不是，比如领克09，车尾印着 PHEV 标识的老款，是沃尔沃 Drive E T8 混动，动力强，带机械变速箱，但经济性一般。车尾印着 EMP 的新产品，不带独立变速箱，经济性更好。整车架构都是沃尔沃的 SPA 平台，电机布局是一致的，但驱动做了很多优化。
1: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路口。
1: 10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 20.8 度，东经 127.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市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起，我市风力将逐渐增大，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于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阅经典书信启青春征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给青年的12封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

0: 成功啊啊，或者是这种竞争所裹挟，脚步非常的匆忙，但有的时候呢，内心感觉是空落落的。然后呢，重读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仿佛啊，让我们在这个喧嚣当中听见了一声温柔而坚定的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
1: 朱光潜先生呢，他在这本书里其实说的非常的恳切。你刚才说他的提醒，我觉得这本书读完之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句话，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
0: 哎，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你看啊，这本书它是写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它这么一个随笔集，现在应该说是穿越了百年时光了，依然能够如泉水般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迷茫中能够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我的一个坚守啊！所以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也会推荐一些经典作品。
1: 对，其实这本书就像您说的，就是穿越了百年时光，其实对现在依然会有一种启示的一个意义。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的，不光是他这本书，包括他一系列的，包括谈修养啊，谈美啊，我觉得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浅出，就是非常的通俗。这个话说起来呢，不像是说教，但是呢，就是把大道理讲出来，但是是通过非常浅显的话家常的一个方式讲述出来，就像是通常我们说的高僧只说家常话。虽然就是他不是说故作高深，虽然他是一个大学者大学问家，是包括那个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美学家，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语言非常的通俗易懂，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就是青年人来读。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在20多年前、
0: 哎、
1: 其实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受用，
0: 也是青年嘛。
1: 对，算是。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不太喜欢爹味儿，经常呢把一些中老年人称作老登。我就特别想从这个角度上让叶梅老师谈一谈哈，读这样的一本书会有这种感觉吗？
1: 这本书在我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句句都说到了心里。因为他不是说就像你说的用一种爹味儿的那种语言去跟青年朋友去说的，而是说像朋友一样跟青年朋友去谈心的，
0: 没有说教，
1: 没有说教。而且他不但是就是通过一些浅显的一些语言去把道理讲出来，而且他能够深入的体恤一些青年的一些心理，包括一些困惑。所以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就是方方面面他都说到了。一方面就是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谈了一些指引性的一些对青年能有所注意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还有包括他个人的一些经验。同时呢，他也体恤到青年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困境，包括如何选课呀，包括就是怎样做选择呀，在里边通通的都有一些涉及。
0: 对，
1: 他是一个漫谈式的，就像一个面对面的跟青年在谈，做朋友，以朋友式的那种聊天，所以就是不给人一种爹味儿的感觉。
0: 恰恰相反，反而呢是一种知心朋友啊，是一个大哥的这种感觉。你看他在《谈升学与选课》一文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装饰，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哎，这就是刚才叶梅老师所提出来的这个亮点啊，就是叫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就是他跟我们想象中的这种老教授的那种刻板印象不同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是一位思想自由的学问家啊，也是一位心灵活跃的生活家。叶梅老师刚才提到了，他精通文学、心理、美学，但是从来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而且他是很有眼界的。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旅欧留学了，
1: 对，
0: 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但是呢，他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心态和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啊，不是说在英国留学一年，然后就说兄弟在英国的时候是吧，就跟《围城》里边那似的，他没有这种啊，人不提这些事情，就是他真的像一位亲切的大朋友一样，用十二封真挚的书信与青年聊读书啊，谈生活，说成长，话家常，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是娓娓道来。

0: 字里行间呢满是对青年的殷切关爱与期望，是吧？他没有那种居高临下，叶明老师，
1: 对对
0: 啊，也没有那种看不起人呐、轻视蔑视啊，他都是那种推心置腹、平等亲和的一个交流的姿态。所以呢，百年之后，我们读着依然是倍感温馨，受益匪浅。其实我们平常呢，经常会说要有一些智者进行交流。
1: 对，
0: 人说我周边哪有那么多智者呀，是吧？那您不会看本书吗？是吧？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那每一封信不都相当于智者跟您在聊天吗？
1: 对，而他在这个聊天的当中呢，也能够显示出来他自己的一些学问和见识。
0: 嗯，
1: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长者，然后跟青年在谈心、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家长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自己如果说站得高、看得远的话，我们自个儿有一种眼光、见识的话，可能谈出来或者对孩子的启迪，可能就会不太一样。那么朱光潜先生呢，他是有多学科交叉的一种学术的背景，包括美学呀、心理学呀等等吧，所以就是也支撑了他自己的一种宽广的一种见识，还有思想比较开放、洒脱、包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呢，他将学问融会贯通，转化为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化为通俗的语言对青年循循善诱。所以在这本书里边，包括他说的谈升学与选课呀，还有很多的那个章节，其实都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跟青年的一种平等的交流和探讨。他就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只能算是第二桩事，就是刚才你说的第一桩事就是生活。所以他对包括学业、包括事业之外这种比较功利、比较现实的这种考量之外呢，其实他还非常的在意，就是说向内的一种求索。他给人们一种提醒，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取得，而在于内在的丰盈。所以就是他这个的主要是从内心、从心灵、从内心的一种修养、从精神方面的一些追求，然后去谈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吧。他说是享受，他所谓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那不是纵欲式的享乐主义，而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与珍视。
0: 对，他说了，他说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的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他的原话。这确实是也是真的道出了当代青年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呢？我们是否自觉不自觉的正按照外界的标准和他人的眼光翻刻着我们自己的模样？是否早已于丧失自我中迷失了方向呢？
1: 其实这个非常的切中时弊啊，因为当时现在我觉得很多孩子也是面临很多的压力，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包括就是他人的眼光。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呢，我觉得越应该自己有一种独立的一种意识。那么朱光潜先生呢，就是在这一点上可能也是他为当时的青年指点迷津，其实对现在的青年我觉得也是会有所注意的。
0: 对，
1: 对，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功利主义。我觉得他其实是看不上功利主义的，而且是痛击功利主义的。
1: 嗯，
0: 因为你看现在叶明老师，这个高考刚刚过去哈，过去一段时间，您看啊，六月份是考试季，同时呢也是毕业季。
1: 对，
0: 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啊对孩子是有这种期盼的。
1: 对，
0: 然后呢，考上名校，然后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工作。
1: 对，
0: 是吧？那对中年来讲，说是不是晋升？
1: 对，
0: 就这些都是世俗上所谓的成功。
1: 对，
0: 但是否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吧？有些人可能是为了热门专业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文学，有些人为了稳定工作告别了心仪的艺术，看似走在正确道路上，但是内心呢却是一片荒芜，丧失了应有的色彩。
1: 现在的那个孩子确实是压力非常大，其实不光是孩子，包括青年乃至
0: 中年
1: 中年，我觉得压力都是非常大。那么太多的人被社会的标准裹挟，将成功定义为尤其是像现在一些考生啊，或者是一些学生，将成功定为名校高薪晋升，却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
1: 有人确实是为了热门的专业啊，就是包括
0: 放弃了自己的热爱，
1: 包括择业，包括选择专业，都围绕着这个功利主义的这个思想在行动。那么周光潜先生呢，其实他是主张的什么呢？他是主张就是要追寻个人的兴趣，去在课外发现自己性之所见的学问，在了解独一无二自我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避免盲目跟从。他不希望青年成为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也不希望他们成为盲目迎合的机器人，而是成为能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社会热情的完整的人。虽然我觉得就是社会现实确实是存在，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啊，或者是作为长者来讲，从这个思想上和精神上，我觉得大的方向上还是需要跟这些青年学生一个指引。
0: 对，
1: 因为不要眼前只看到这一片，虽然哪怕是现实意识不允许，大家还必须得努力去高考也好，去怎么样也好，但是就是一旦条件允许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这样的思想和更宽广的一个眼光和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眼前的一小片儿去非常现实功利的一些追求。所以他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本书里边就是很多方面它是基于更长远的一种考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蹦蹦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朱光潜先生他呢这种生活态度很真实啊，他是肯定生活的，但是呢他也不回避人生的困惑，也不美化世界的复杂，就是说我们的青年呢要以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他在书中所谈的困惑呢，也是穿越百年到现在依然是青年的一个困惑，这个好像就没有变过，对吧？因为你长大了之后，你毕业了之后，你必然会面临着就业，是吧？这个在百年当中都是这样，你要升学，你要就业，你要组建家庭，你要面对人际关系，
1: 对，
0: 就是这些，其实在他的十二封信当中都有谈到哈。
1: 对。
0: 但是他的文字不会给你焦虑。您知道现在我们看这个短视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看完了之后就越来越焦虑，然后呢看完了之后思维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没有执行力，然后心里呢就越来越空虚。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年人来讲，我姑且是如此的，你别说现在青年人了，而且呢 AI 到来了之后，可能很多青年又产生了新的焦虑，说
1: 对，
0: 我学的这个东西好像 AI 都能够替代啊，那未来我的出路在哪里呢？哎，其实我觉得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更应该去看看这样的一些经典书籍。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但是这些文字是不过时的。
1: 对，也就是在这种非常喧嚣的这种事态的面前吧，我觉得就是人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定力， 那么这个定力从哪里来？就刚才你说的，包括读书啊，包括读一些经典的书籍，然后读完了之后还要进行思考。那我觉得就是说，不断的寻求自己的一个定位和方向。你看那个朱光潜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他说的就是说，其实他知道人性的复杂和社会，包括社会的复杂，还有一些多元的很多的复杂的情况。但是呢，他更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也希望青年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而不是社会机器上可替换的零件。他说只有尊重自己的兴趣和天性，才能让生命焕发生机，
0: 是
1: 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去追寻它，去追求它。当然这个我觉得跟我们现实的专业

0: 选择可以相结合，对不对？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相结合，把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悠长，然后跟自己的专业、跟自己在现实中的一种选择能够结合起来，当然是更好的。即便是不能结合，你哪怕把它当成业余爱好，也要寻求就是自身真正倾向和真正用生命的内在热情去追寻的一种东西，就是说把人当成一个有血有肉、一个有需求、有
1: 有生命力的一个人去对待，而不是说一个机器或者是一个零件。对，您看啊，有人采访一位作家谈到说 AI 时代到来，那我们这个人类他还有什么优势吗？他提到了一个词儿，他说犹豫。哎，你会说犹豫这个词儿是个好词儿吗？但是呢，你会发现啊， AI 是不犹豫的，是吧？你无论是用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或者用 Kimi 也好，用 ChatGPT 也好，就这些你给他输入指令，他唰就出来了，从来不犹豫。别管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人类他是有犹豫的。
0: 对，
1: 但是很多事情在这个犹豫当中就会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反应。包括在看朱光潜先生这本书的时候，他也提到了青年的迷茫。 你说 AI 迷茫，他不迷茫，是吧？你只要给我正确的指令，我瞬间给你答案，我算的比谁都快。但是青年会有迷茫，为什么会有迷茫？其实你看了这本书之后啊，你会发现朱光潜先生告诉我们，迷茫是成长的常态，是吧？他说这是一个常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要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你可以迷茫，但是呢，你不要丧失对生活的热情。 他说了啊，书中提到了原文啊，一个抛开了生活、对生活失去了热情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言其他呢？就是对生活的热爱，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啊，叶明老师。
0: 对，
1: 就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是吧？甚至很多人说第四次科技革命。
0: 是吧？这个电气革命、蒸汽革命之后，现在第四次重大的飞跃，别管怎么飞跃，其实我们都应该去热爱生活。对，
1: 先热爱生活，然后再去找到其他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真的是切中了青年成长的一个烦恼，是吧？
0: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犹豫的问题，AI不犹豫，人是犹豫的。其实这里边就有一个，其实人性的一种，人之为人的一种，叫美感也好，或者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也好。其实我觉得，包括朱光潜先生在这本书里边谈的很多的，就是一种感性的东西，一种只有人所拥有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热爱。你比如说，他说，在学问和事业之外，生活中还有很多 美好的事物不能辜负。其实这个话非常平常，但是又非常的本真，非常的，其实也可以说算是一种本质。它本来就是生活中除了不光是只有学问和事业，我们还有方方面面的，比如清晨的一缕阳光，天边的一抹晚霞，路边的一株小草，家人友朋的一声问候和叮咛，那都是生活和生命的珍贵赐予，值得用心去感受，值得停下脚步去欣赏和领略。 你像那个AI，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那种及时的呈现，包括就是及时的获得，包括现在我觉得包括我们这种信息的发达，就是及时的这种通信，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就是很多年以前我们在书信往来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们平时更多的就是因为没有及时通信的这种工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见面是非常多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感性的一个部分，就是更加真实更加的具象。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我们的所见所闻也是非常值得去珍惜的吧。 值得去珍惜的，这就是朱光潜先生说的，其实生活当中充满了美无美是无处不在的。
1: 对，
0: 就是除了不光只有就是我们升学呀、就业呀、晋升啊，不光只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可能是生活的一种必要的手段，但是它不是生活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他其实写的也是挺通透的。
1: 对，这里面呢他还提到了哈，就是说怎么去读书啊，然后也谈到了作文， 也谈到了选课，谈动谈静，谈人生与自我。但他的精神呢始终有一条脉络， 有一个主

0: 线贯穿人生的各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呀，从对自我和对人性的尊重出发，达到对完整人格的一个追求，还有就是对美的追求。你会发现啊，这个 AI 越来越发展，人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或者说人的竞争力是什么？我觉着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审美的能力。
1: 对，
0: 为什么最开始大家都说这个理科非常的重要，当然到现在为止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忽视了这种文科，忽视这种艺术。但你会发现，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要做一部短剧，现在技术很发达呀，它可以通过你的描述出一幅图片，然后通过首尾针，通过参考图，通过你的提示词，它可以给你出15秒的这样的视频，然后你再逐渐逐渐拼起来，就变成了一部短剧啊。那你觉着技术这么的发达，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你说文字我可以用 AI 处理了，图片可以用 AI 处理了，甚至视频可以用 AI 处理了，但是最终的把关审核，它的逻辑，它的审美，是不是还是人来做？
1: 对，包括这个作品当中表达的一种深挚的一种情感，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灵魂的东西。这个让我联想到比较火的电影
0: 《给阿嬷的情书》。
1: 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里边的技术啊，它的包括它的很多对外在的那种东西都是非常是非常少的，但是里边我觉得反而非常的打动人心，因为它用全部的一种真情注入到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打动人心的不能丢弃的东西。就是说无论我们这个技术多么的发达，我们的技巧多么的花哨，但是我觉得最终能感染人心，能打动人心的，还是就是非常深挚的一种情感的一种注入，一种非常真挚的一种品格的一种注入，我觉得才是能真正的影响人，深入的打动人，深远的影响人。
0: 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追求成功啊，你比方说类似于很多人去投资拍短剧，就觉得以很低的一个成本马上博一个很高的一个收益，而且呢有很多赛道，然后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像什么战神赛道，什么这个甜宠赛道，然后反正就是逆袭赛道等等等等。但你会发现刚刚您提的这个电影啊，它似乎跟成功跟功利没有半毛钱关系，它本质上它是一部投资比较小的电影，很多人在最开始也不看好它的这个赛道啊，它就是专门找了一个其实并不热啊，它是乔批嘛，并不是热点，那现在热了是因为这个电影火了，而且他也没有选这种所谓的流量演员。
1: 对，
0: 现在很多平台说必须得有流量，小花还有小生，没有，全都是素人。
1: 对，
0: 同时呢他用一种很慢的一个节奏去表现，他并没有说几秒钟出一个矛盾，几秒钟就打一把脸，没有。
1: 对，
0: 本身他就是一个最开始一个纪录片的导演，纪录片本身他就不商业化。
1: 对，
0: 然后现在他取得了巨大的一个成功，就是你从这个倒推他成功的因素来讲，我觉得都符合刚才朱光潜先生所提到他自己的一个兴趣出发。
1: 对，
0: 他去热爱生活，他去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东西。
1: 对，
0: 他并没有迎合社会，迎合市场，或者说他人的一个眼光。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咱们都应该真的从这些经典作品当中好好的去汲取一下营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0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市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起，我市风力将逐渐增大。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于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道很多年的范逸臣呢，依然是保持着非常简单和纯粹的属性。起初的时候呢，相信各位跟我一样，是在 I Believe 这样的歌声当中呢，听到他深情款款的演绎，也是让我们各位挑剔的耳朵记住了范逸臣迷人的声线。可以说呢，非常的清澈自然，而且又不失明亮。他的声音当中呢，即使是唱一些伤情的作品的时候呢，还是能够让我听到一种幸福感，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晚上起，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黄晓波说啊，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当然呢，也有像斯汤达这样的作者说啊，爱就像是发高烧，它的来去都不受意志的约束。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平时呢经常会发 email， 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边呢，勒索邮件呢会成为很多人邮箱当中的常客。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受害人上钩，但是现在很多人直接是爱谁谁吧。那么既然大家已经是见怪不怪，为什么这类的邮件还是会时不时的出现在我们的邮箱当中呢？很简单，像我们一样识破攻击者轨迹的人其实并不是大多数。现在呢他们更是直接把我们被感染的 PC 当成了群发机器人。勒索邮件发的多了，自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受害者上钩。那么群发机器人模块就会连上恶意软件的命令和控制服务器，接着呢就是尝试下载电邮的数据库。据了解，那些灰色产业链从业者的手上控制了非常多的电邮数据库，这就意味着只要用一台被感染的电脑，攻击者就可以群发百万封的勒索垃圾邮件。所以看到一些不明的链接或者是邮件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轻易的点开。另外经常要为自己的电脑杀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晚上起，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哈利与澄庆，主持人里面最会唱歌的，歌手当中最会主持的，没有在音乐的成就当中呢成为教父级的人物，主要是他显得太年轻。这个理论挺有趣的，因为你看像罗大佑、李宗盛长得就像元老级别的，再一看哈利与澄庆，一脸的胶原蛋白。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晚上起，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2: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3: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呢，我们一起和大家关注的是顾客因为只点了15块钱麻辣烫，被店主拒绝，并且还当众嘲讽辱骂。顾客点15块钱的麻辣烫引发辱骂，这个餐饮店的店主力气咋就这么大呢？这个新闻啊，听着其实比较小的，那我们为什么还把它拿出来说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小事儿背后啊，可能藏着大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来帮大家捋一捋啊。说是在宁夏中卫，有俩姑娘呢去吃麻辣烫，她们俩呢就认认真真的点单称重，最后总价15块钱。就是因为这15块钱的账单，店家好家伙，直接甩脸拒绝了，说哎没心思做，走吧走吧，就把这俩人打发了。后来呢还追着顾客出门辱骂，张口就嘲讽啊，吃不起你就别吃啊，甚至恶意诋毁人家的职业。这样吧，我们现在啊给大家放一段现场的声音，大家伙听一听，听听气不气人。
4: 你吃不吃吧，吃吧，你两个人老少都嫁人，你和嫁谁家？你和嫁谁家？
5: 因为我妹在家里吃过了，然后我不想吃家里的饭，我就去外面吃麻辣烫，得陪我吃一点，然后大部分是我想吃。我们点了15块钱，已经称出来了，然后老板说他没有心思做，麻辣烫是称斤的，自选的。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人已经吃过了，他是陪我去吃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相当于是一个人吃麻辣烫。然后他觉得我们两个人点15块钱的麻辣烫太少了，所以他不愿意做。然后我们就走了，老板就追出来，我们都走到另外一家麻辣烫店了，老板追出来直接辱骂我们，说吃不起就别吃。然后后续我们是报警了的，报警后我让他给我们道了个歉，然后赔偿300元。
3: 听听大家伙听

吧，前面那个男老板啊，听到他可能说的这个方言比较重，但是呢也不是什么好话啊。这老板我就不知道那脑子咋长的啊，你15块钱不赚，你最后白白赔给人家300。从表面上来看啊，这就是一桩小小的店

0: 姑娘。首先啊，大家不妨扪心自问，15块的麻辣烫真的少到不值得做吗？熟悉麻辣烫的朋友都知道，这本来呢，麻辣烫嘛，不就是市井的平价小吃，主打的就是丰俭由人。咱胃口小，想吃点清淡的，10几块钱也能吃挺饱了，煮点那些青菜呀什么的。你想吃丰盛，30-40也能随便点。那为什么这个店家会这么抵触这15块钱的订单呢？核心啊，根本就不是赚不到钱，而是这老板的消费心理锚点早就被市场悄悄抬高了。是不是这样？这两年不少餐饮物价都有所上涨啊，随便一碗麻辣烫，一碗米粉，动辄10块，甚至20-30、30-40的还有。久而久之呢，很多商家就默认了，我们这儿人均消费就是30才正常啊。当有顾客回归理性，按照亲民原价消费的时候，这商家呢不仅不觉得合理，反而觉得亏本，吃亏了。对这个事儿呢，澎湃新闻啊就有一个评论说，最让人无法接受的还不是店家不愿做小单生意，而是离谱的情绪输出。你看啊，做生意是有成本的嘛，有利润考量，大家都能理解。如果觉得15块钱的单子啊，利润太薄，不想做，你完全可以明说嘛。可是这位老板怎么做的呀？那就不仅直接拒绝做，更过分的是什么？当这俩姑娘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老板还不依不饶地追出门去辱骂。说的不好听点啊，就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计较利润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情绪失控之后的权力展示。老板不是在乎那几个钱，而是在享受我可以羞辱你的快感。这种手段背后是对弱势顾客的彻底蔑视。最后呢，你看这店家赔了300，门店停业整改，从法律层面来说，处理结果有理有据，公平公正。但透过这个结果，我觉得我们更该反思一个现实问题，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到底有多高。两位女士报了警，老板道了歉，那如果他没有录像，没有报警，没有发到网上呢？那我想这大概率就是这俩姑娘在大街上被骂了一顿，然后俩人默默觉得很委屈，掉眼泪走了，仅此而已吧。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不是个例呀，在这个新闻的评论里面，无数跟帖的网友吐槽相似的经历啊，说吃饭点的少被老板甩脸，买平价小吃还被嫌弃，消费金额低被店员区别对待。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服务心态，正在很多街边小店服务业悄悄蔓延，这是整个服务行业心态的变化呀。我们没有否认，我们也从不否认有些店家是有压力的，可是再大的压力都不是把力气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理由啊。焦虑可以理解，势力绝对不能包容。你不能把利润微薄当成不尊重人的借口。大家必须要搞清楚一点啊，市井生意的本质从来都不是赚暴利，而是服务普通人。能接纳10几块钱的平价消费，才能接住源源不断的大众客流。跳出这个案例，这个个案啊，这件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还不是这15块钱，而是一种无形的筛选。你消费多少啊，好像你就配得到多少尊重。你消费15是吧，你就不配啊。这个逻辑是很可怕的呀。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了，今天被筛选的是麻辣烫顾客，明天被筛选的就是我们可以在任何场所的待遇呀。不得不讲，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用心。说用心啊，话说如今有一批人做事儿特别用心，谁呀？骗子呀，还真是啊，骗子。你看人家那个，哎呀，无微不至，然后细致莫入微，还关键是人家做的特别的真啊。哎呀，为啥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呢？你看最近啊，河南平顶山有一个农村女孩叫韩雅萍，可能大家刷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刷到过这个姑娘。她高考之后呢

0: 爆火了。为什么他考了699分，然后接到了清华的电话，这件事呢就持续引发关注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啊，除了媒体上门，那骗子很快就盯上这姑娘了。根据报道，短视频平台出现了名为韩雅萍的账号，人家韩雅萍啊，那个萍是平安的萍，这个骗子的账号呢就把平安的萍改成了萍水相逢的萍，并且使用这个女生的头像作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肖像啊，挂有橱窗的商品，卖高中客服资料。你看，高考最励志黑马女孩韩雅萍，我们前面就和大家说到过，她的家庭条件呢不太好，她自己说我没有上过一天补习班，硬生生就这么考出了699分的超高分数。你看，就这样就被坏人给盯上了，短视频平台立马冒出一个高仿账号，名字差一个字儿，头像那直接盗用本人呢，模仿的那是有模有样啊！你不得不说，这骗子你真是胆子大呀。账号运营者呢，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当事人肖像用于商品带货盈利，已经构成侵权，也就是说已经违法了。哎呀，这平台呀反应是慢了点，到现在为止这号可能还挂在那儿呢。哎呀，谁能够帮我们呼叫一下平台啊？呼叫呼叫呼叫平台，平台平台，你赶紧用点心啊，你可得像人这骗子一样用点心吧。这时候来一句东北话，你可长点心吧。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0: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最近呢，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公示信息显示啊，咕咕嘎嘎、刀盾狗、香蕉猫等这些全网爆火的网络迷因形象啊，被平台企业完成了著作权的登记，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呀。大家就纳闷了，这不是咱共创的图片吗？怎么就被大厂给注册了呢？今天我们头条要给大家讲的这件事儿啊，它不是个大事儿，是个网聊的小事儿。咱们网聊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会跟朋友难免会斗图啊、玩梗？可是最近啊，这个刷热搜，好多人看完就直皱眉头了，还有人心里咯噔一下。你像我看了这消息，我就觉得啊，那我以后还能发吗？别过两天那大厂找我来索赔，那我可赔不起啊。你说咱天天发的这个香蕉猫啊、刀盾狗啊，还有咕咕嘎嘎呀啊，居然被某个平台企业批量登记了著作权。这消息一出，全网网友集体发问呀，以后我发个表情包我会不会，你看大家都是跟我一样的是吧，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会不会收到律师函呢。还有人说啊，这是哪几个表情包呀，我每天发的太多了。你这样，你上网搜一下香蕉猫啊，就是咱吃的那个香蕉，香蕉猫，还有刀盾狗，还有咕咕嘎嘎，你一看就知道啊，这不是我天天发的吗。先来跟大家盘点啊，这几个刷屏的图片。你比如就说这个刀盾狗吧，它是长什么样呢，就是一个手拿刀，一个手呢举盾牌的这个柴犬，一般呢会吐槽什么呢，内卷，还有应付糟心事儿全靠他。还有香蕉猫，就是那个眼眶红红的，特别委屈的那个小猫，但凡受点委屈它就绷不住了，评论区啊大家一定看到它。还有就是魔性洗脑的咕咕嘎嘎，它是怎么来的呢，是从一个游戏的二创火遍短视频的，你刷10条视频5条都能听见这个音效，看见这个企鹅的形象。那重点来了，这几个顶流表情包它没有一个是这家登记企业原生原创的呀。你像这个刀盾狗，它是起源于海外的短视频，香蕉猫呢则是无数网友剪辑拼接，靠千万条情绪文案带火的，咕咕嘎嘎那更是海内外网友接力二次创作啊，还有 AI 反复修改裁定型的全民迷因。从头到尾啊，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网友免费分享、随手改图、自发传播，硬生生的就把几个比较零散的素材啊熬成了全网通用的文化符号了。结果好家伙，你倒好，这家企业抢先一步把这些全民共创的形象全部都登记到了自家版权名下。哎呀，不得不说你还真是

0: 真是有眼光啊。有网友呢就吐槽的特别形象，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家企业的行为就像什么呢，就好比咱村口大伙一起搭了个公共凉亭，男女老少天天该在这儿乘凉聊天，结果你一家企业过来说这亭子版权归我，以后你们可以乘凉，但谁要是拿亭子拍短视频带货就得给我交钱。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博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用心啊，用心做事儿啊，咱得做好事儿。不过做好事儿是可以啊，但你不能做烂好人。最近呢，天津有一家咖啡店啊，就那，我不说了，就那三个字品牌的，你大家知道三个字品牌的嘛，是吧？因为在那个桌上放了一个提示牌，四个字叫消费入座，引发热议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坐在这儿，你得先消费。看着挺没人情味的，是吧？你不消费，坐都不让你坐了。可是大家猜一猜怎么着呢？对这个事儿，很多网友表示理解并且支持，甚至啊呼吁推广这个模式。哎，这个舆论风向的转变值得我们思考啊。首先值得思考的第一条就是，现在的人边界感越来越强了，社会需要人情味儿，也需要包容，但是人情味儿和包容是互相成全，不是单方面占便宜啊。应该说，大家其实并不反对人们短暂歇脚，反感的是什么呢？毫无分寸的行为。现实当中啊，那真有人不讲武德，那啥也不点就坐人店里，打开笔记本就开始工作，或者呢就直接来宰啊，咱们就在这里写作业，甚至还有人在那儿呼呼大睡一下午，啥都没消费。你说你总遇上这样的人，你怎么开门做生意呢？你店家的这生意还做还是不做了呢？我点了咖啡的人，我没地儿喝，我以后还去点吗？所以呀，这个风向的转变，哎，还是有点意思的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用心。机器人行业的工程师们啊，毫无疑问特别用心。最近呢，有企业就发布了这个全尺寸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售价啊多少钱呢？从11万到99万不等，有男版也有女版。官方说了，发布当天呢，全渠道累计订单已经突破了13000多台了，这是仿生机器人有史以来的最高预售量啊。老实说，11万到99万这个价格还是不低的啊。那为什么会有人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机器人呢？可能呢是出于感情的需要，也可能是想用机器人做家务。你比如说独居老人用它来消解寂寞，父母让孩子和他一起读绘本，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呢可以对着他吐槽上司啊。你还别说，想一想这机器人的使用场景确实还挺多的。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机器人大潮流要来，谁也挡不住。不过有一点啊，大家必须搞清楚，机器人它是补充，不是替代。就像手机有屏幕使用时间管理，机器人伴侣，我觉得是不是各位工程师们啊，正在听节目的，有做这个相关行业的，是不是也需要一套情感防沉迷机制呢？你科技再怎么进化，你也不能代替真人吧，要不然长此以往，哎呀，想想那以后崽都不需要妈妈讲绘本了，我只要那个机器人妈妈。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挺让人后背发凉的吧。

0: 这用心的人啊，运气是不会差的，因为走到哪儿大家都会喜欢啊。最近有这么个新闻特别有意思，说是在江苏无锡有个18岁的暑假工呢，每天自愿加班，把店里的事儿啊都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餐馆老板开玩笑说：“哎呀，我要是有儿子，我一定娶她呀。”据说这女孩呢，去年暑假就在这个店打工了。去年呢，原本约定是3000块钱8小时的工资。他离职的时候啊，老板给了他10000，今年呢又特意把他请回来了。因为这个女孩勤快呀，她把店里顾客喝剩的这个饮料瓶都会装起来，说可以卖钱。老板说了，哎呀，我自己呀真是挺触动的，觉得现在年轻小姑娘有这样的品质很不容易呀，所以呢我今年继续请她来。今年打工呢，女孩说想攒够下一年的学费。老板呢也回复了，说虽然我们今年生意不那么好做，但不会少于去年。女孩肯干，老板大方，这是美好的事儿。18岁啊，踏实肯干又节俭，你说这份责任心，这份用心，哪个人会不喜欢呢？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和大家讲到这儿，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最近呢，全国多地遭遇气象灾害，其中广西横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及缺口情况，湖北东部多地呢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灾情令人揪心啊。但打开一些社交媒体，依然充斥着一些明星网红的狗血八卦，让网友们都看不下去了，怒斥说救灾关头烂八卦能不能靠边站。热榜啊，不单单是新闻的入口，也是社会注意力的指挥棒，它是社会的情绪脉动，理应有温度，而不是只有热度。明星八卦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说娱乐就要退场啊，而是热点该有轻重缓急，让救灾信息多一秒停留，让受困者多一份被看见的机会，这应该是平台算法之上的基本良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受灾严重的广西横州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是全球最大茉莉花生产基地，全球60%以上，全国80%以上的茉莉原料都源自这里。瑞幸、茉莉奶白、霸王茶姬、包珠公等新式的茶咖品牌啊，都在这里布局了专属的原料产区。目前呢，也有多家茶饮品牌宣布驰援广西，比如说茉莉奶白捐赠100万，包珠公捐赠60万元人民币，价值30万元的牛奶等等。此外呢，腾讯、网易、顺丰、未来、京东等头部企业也纷纷捐赠物资，用于受灾区域的救援、群众转移安置及生活保障。刘强东呢，曾经在京东内部规定啊，说全国任何地方发生灾难，京东临近库房的管理者都无需汇报，有权捐出库房里灾区所需要的物资。同时呢，京东也会第一时间成立应急保障团队，确保救灾物资的专车专送。这不是个案，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企业的温度与速度。商业当然是逐利的，但大义面前，中国企业从不缺席呀。

0: 爸去哪儿有一季呢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叫杨阳洋啊，他呢是奥运冠军杨威的儿子，很多朋友呢就是从这个节目开始喜欢他的。最近呢这个体操奥运冠军发布视频啊，就是杨威他说因为拍视频向17岁的儿子杨阳洋道歉了。哎，咋回事呢？杨威表示说儿子杨阳洋呢对他此前从未征求同意就发布的视频片段表示非常不满啊，说你用之前能不能先问我。哎呦，这句话一出啊，杨威意识到杨阳洋啊已经是对自己出镜有主权意识的大孩子了，这个年纪呢被公开某些状态在同学面前，那不就是大型社死现场吗？杨威呢之后主动向儿子道歉了，承诺今后发布视频前一定会先询问意愿。他也感慨啊，说当父母从记录者变成旁观者，这个过程呢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第一步得是先尊重站在镜头前的孩子。我相信各位家长啊也一定有感触，小时候嘛觉得每个宝宝都特别可爱，都喜欢拍照甚至搞笑，哎，后来突然某一天孩子们会说别拍我了，不想被拍照。作为家长肯定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你们会觉得这孩子怎么有点矫情呢？你看看从记录者变成旁观者，杨威的这一句话呀道尽了亲子关系的终极课题，爱不是掌控，而是得体的退出。孩子不是父母的延伸，更不是朋友圈的素材。尊重啊，从镜头前的每一次询问开始。当父母学会收起随意举起的手，把拍不拍的决定权交给孩子，那一帧帧成长画面才有了真正的温度。说到这儿啊，我也得反思，因为我也平常喜欢拍孩子，有时候觉得很多好看的照片呢就随手发到了朋友圈。昨天晚上啊，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儿，我又拍了我女儿，我女儿是一个很喜欢搞笑的人，拍完视频之后呢，她第一句话跟我说，你可别发朋友圈啊。哎呀，你看看了这个杨威的这个新闻，我觉得我跟杨威此时此刻共情了。哎呀，回去我也得跟我女儿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昨天把你那搞笑的片段又发到了朋友圈，但是我昨天没发，还是忍住了，因为孩子问了这么一句。我觉得啊，当家长的以后在某些瞬间的确要多多注意了。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0: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谨慎。下面这个事儿啊，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大家出门扫二维码的时候必须要谨慎。最近呢，有人在网上发帖啊，说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的时候，扫了接驳车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这个页面竟然弹出了涉黄内容。无独有偶，北京也有网友反映了，说哎，我自己在这个街边扫了一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页面跳转到了涉黄网站。很多人说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二维码被人调换了？其实并不是啊，有媒体就报道了，说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有些单位呀，当初呢是大张旗鼓的印满各种各样的二维码，这个域名到期之后呢，哎呦，懒得续费了，也没人管了，甚至没有注销。那这个废弃的域名呢，就流入市场之后，被别有用心的人抢注，旧码那可不瞬间就变成违法网站了吗？大家看到的是公共设施张贴的码，天然就放下戒备啊，就这么拿起手机一扫，扫出来的却是有问题的网站。所以数字化便民啊，不能半吊子收场，凡事要有始有终。那二维码不用了，你就去注销，可别放任不管。所以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看到二维码咱们多仔细的看两眼，问一下，别举起手机来动不动就这儿扫一下那儿扫一下，有时候啊真还扫出来一个不干不净的东西。对那些造假的奢侈品也不能放任不管，原价40000多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100000多的手镯直接砍到399，上链接啊！ 各位，你看这么优惠的东西，你会买吗？10万啊，499，这差价也太多了吧！告诉你啊，一定要谨慎。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最近啊，某个带货主播正在那儿兜售多款知名品牌的首饰呢，啊，还在那儿直播321上链接的时候，突然有警察就冲入直播间，就直接把主播给带走了。安徽合肥警方透露，这个案子啊，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600多件。说实话呀，就这种离谱低价骗局，但凡有点脑子，咱都能看穿吧。大牌奢侈品要是能卖出白菜价，品牌方早就连夜倒闭了。说白了，这就是低级骗术割韭菜。不过，等会儿啊，我想说，就是一般看到这种事儿，我都想问一问，是不是有

0: 些人明知是假的，那还要故意去买呢？你是不是故意的啊？至于原因，会不会是他拿那些假货来送人呢？啊，不管骗谁吧，总之记住一条，天上不会掉馅饼，更不会掉平价大牌。所有低成本的体面，本质上都是自欺欺人的笑话呀。咱们不买造假的事。
1: 地方政府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晚上起，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4: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

以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听到是阿卡贝拉版本的 Try Everything。大家呢很多在关注着关心着买买买这件事情，然后我今天特别想说一说，有时候买东西啊千万不要一股脑子热，就突然头脑发热，觉得哎这个还不错，有意思，好玩，或者我需要就立马拿下，可以再等待那么两天，这样的一个等待呢可以帮你省下不少钱。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咱们聊剧这样一个话题线索啊。这部剧呢之前人气热度还是比较不错的，烈罪图鉴二。这部剧呢是由谭健次还有金世佳主演，延续到烈罪图鉴第一部的故事内容。不过这第二部呢换了编剧和导演。所以呢就会让人有一点点的担心这个风格能不能够继续保持或者延续下去。谭健次还是在嘛，这个主角在嘛，所以这个戏的角色设定和第一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依然是走的这种硬派刑侦。不过定到预告里看呢，好像重在呈现角色，没有更多呈现案情的内容。第一部呢豆瓣口碑还是不错的，印象里面好像有7分加吧。这儿呢我们来听听看谭健次这次不光是在剧中出演，还演唱到了一首歌曲叫做画像。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0: 阿肆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现在蛮奇妙的，就是联手联合这件事情已经不只是在音乐当中，可能两位歌手他们联手来合唱合作，甚至品牌之间也是手牵起手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特别多的联名款啊，或者说一起的合作。而我个人觉得 KG 啊是特别有创造力的，他们做了那个炸鸡香氛蜡烛，我当时看到这时候我都惊呆了，就想说只是一个噱头还是真的就点起蜡烛它就是炸鸡味的，没有想到真的是用到了一些草药跟香料混合成了那种浓郁诱人的炸鸡味道，就是你蜡烛点燃的那个瞬间，炸鸡味就弥漫了整个房间，可以想象一下睡觉前点上一根炸鸡味蜡烛，那一阵阵飘香的炸鸡味道啊，真的，你说怎么能够入睡呢？
1: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2: 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3: 我是对，我没时间吃早餐。
4: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5: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6: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7: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8: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9: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0: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
11: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2: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3: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4: 我松叶，我没时间喝牛奶。
15: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16: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7: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18: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19: 我是蜡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20: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21: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带时间跟你们废话。
22: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23: 我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24: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25: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26: 我是聂新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27: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是不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怎么这么多人跳出来说没有时间呢？是因为有一首歌没时间，这首歌的前奏呢就是录了很多的人声，他们来说到自己没有时间去做很多很多的事

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晚上起，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关注台风巴威的
3: 最新动态哈。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刚刚收到了一条消息，就是关于啊这个防汛气象会商在今天下午的5点发来的最新的研判。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的晚上5点，距离闽浙的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且呢，会在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2: 是今天夜间到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以及我市沿海海区的最大风力是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在11号，我市东部县市阵陆地的阵风是11到14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那今天夜间到11号的白天呢，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天气，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2级。
3: 哎，那现在呢，回港的船舶还有海上作业的平台以及涉海涉岛旅游呢，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有请这些也请那些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要及时的转移避险了。
2: 是，那这两天呢，其实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做的最充足的一个准备应该就是护好自家的菜篮子，是吧？
3: 哎，对，
2: 想把这个就是几乎想把超市搬回家，
3: 是的，
2: 把菜市场搬回家了。
3: 昨天就有人发了哈，就是咱们粉丝朋友们也在群里啊，包括各种渠道也发来了，在一些超市啊，大家人头攒动哈，大家都在抢购一些这个生活用品。那具体的现在这个我们整个您的市区的这个菜篮子量怎么样，价格是否稳定呢？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我自己的感受是特别的明显的，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呢是从这个朋友圈里边去，从视频号里边看到的。
3: 对对对，我是从视频号里看的啊。
2: 对，因为我昨天晚上呢，就是确实
3: 去到了超市，
2: 去到了超市
3: 啊，
2: 操心的那个人就是买点东西，然后发现就是我说。我当时一下还没有反应过来，我想，今天不是周四吗？
4: 怎么这么多人呢？
2: 怎么会周四晚上这么多人？
3: 而且东西咋那么少呢？
2: 就是，后来就看到视频号里面已经全搬空了，因为我当时在的时候就是人很多，但是还没有搬空。
3: 哎，
2: 然后到今天中午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我拐到那个就是临近的菜市场里边去哈，想带点这个肉类的东西回家，
4: 没有
2: 煲汤，发现。就是进去11点多，因为真的跟平时场景差了特别多。平时呢，大概就是尤其是11、12点，基本上就是人家都是说，哎呀，妹呀，来呀，来呀，这儿买啥？今天就是首先去了牛肉摊位的时候，那潮汕牛肉跟我说，没肉了，特别酷，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啊。这么快，然后我就往里走，往里走就发现所有的肉摊儿，他不是说
4: 一家
2: 所有的肉摊儿都已经暗灯了，
3: 哎，
2: 老板都不见了，
3: 哇，
2: 所有肉摊都暗灯，说明他们早早的，我当时是12点左右吧，就是早早的，他们可能就已经收摊儿了。
3: 是，
2: 最后我就不死心的到了对面还有一家牛肉店，我到那边。我说，哎，老板还在，他正在非常努力的算账。我说，老板还有一点肉吗？没有了，没有了。
3: 哎呀，我的天！
2: 哎呀，默默的就只能就能找点啥就找点，甚至连鱼摊都没。

0: 几只鱼，
1: 是吗？
0: 想买点鱼啊啥的，鱼摊都什么什么桂花鱼啊之类，春指鱼之类的，平时经常吃那几种，都没有了。
1: 哎，我但是
0: 硕大的鱼。
1: 但是呢，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哈。就是什么呢，你看随着这个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逐渐逼近，哎，咱们宁德啊交城区啊也是提前落实了各项民生保供工作，全力的保障了群众的菜篮子量足价稳。比方说今天上午我们呢就走访了市区的大型的商超和社区的生鲜店，看到了各类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市民采购也是理性有序的。
0: 对，我们就是想通过刚才呢广寒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啊，那也是借由这样的看到的现象来提醒我们电波当中的这个小伙伴们，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们 啊，其实呢就是目前的这个购物还是选择稍微的理性一点的态度。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掐指那么一算吧，至多是2到3天的时间， 是不是？咱们不需要把市场都搬回家，
1: 那没那么个必要、啊、
0: 没这个必要。而且呢，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部门也已经就是在早早的提前就做好这个各项的这个民生保供工作了。
1: 对呀、啊，
0: 所以其实呢，就是大家不需要就是自己自发的去制造这样的一种不需要有的恐慌哈。
1: 是，比方说哈，我们打个就是举几个例子哈，就比方说我们在宁德的这个福永兴的康宁店哈，
0: 对，
1: 你看里边那个米面粮油啊，还有蔬菜水果啊，肉禽蛋奶还有饮用水等商品真的是摆满了货架，而且部分热销的商品也正在快速的补货。
0: 对，
1: 这个负责人他们是正在一边协调补货一边向我们介绍说，今天客流量确实是明显增加了很多，
0: 是
1: 比平时都多了近一倍。他们就按照区里的统一安排，提前就加大了肉菜蛋奶等基本生活物资的备货量，同时也严格的执行了价格管控，保证供应不断档，价格也不上涨。
0: 对，就是其实今天去逛超市也好，去逛菜市场也好，其实朋友们应该都能够感受到咱们的这个菜价呀并没有因为说台风要来了就涨，
1: 对，
0: 都是和平时价格差不多的，菜也挺新鲜的，
1: 是
0: 吧，
1: 放心
0: 嘛，所以大家放心，千万不用太担心，就是你就是备一点，就是大概2到3天啊、就万一如果说比如说雨天啊确实的特大暴雨，我们出行不是很方便，
1: 对，
0: 那 OK 就带一点这个2到3天的这个菜量就行了，然后备一点这个什么饮用水之类也行，
1: 是啊，
0: 我们呢就是给自己稍微的做一些准备，但是呢不至于说要大批量的囤粮，超市呢也在随时的补货，菜市场也是在及时供应。我今天呢早晨后来就是到了这个就是那个那个水这叫什么鸭母啊、鸭母摊位哈，就是就是鸭肉的那个摊位的时候，就我想那就买半只这个鸭母吧，然后他有说什么水鸭母还有什么鸭母，他说水鸭母是没了，要等到明天。我当时我就专门问了一下老板，我说明天你还开张吗？他说开呀，
1: 正常
0: 对啊，正常。我说哦，那我就放心，那我就明天来买。
1: 对呀、你非得要赶着这么多人多的时候来，
0: 所以呢不用担心啊，大家伙呢就是提前的他们这个保供工作，事实上我们各部门都已经在做了非常充分的一个准备了。
1: 是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福永兴啊康宁店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市区的平价的超市啊商店啊，其实呢里面的猪肉蔬菜啊还有蛋类啊都是量足价稳的，
0: 是、
1: 而且呢很多市民也都是在陆续的有序的在进行相关的一个选购啊。
0: 对，大家也一定要信任我们的各部门，事实上呢都在逐级的按照防台的相关部署在守护我们老百姓的菜篮子，在护好我们大家的正常生活。
1: 是，
0: 所以呢就是民生商品啊不管是价格还是供应方面，事实上一定是能够保证大家的这正常的这个运行平稳有序，不用太担心啊，千万不用太担心。
1: 好，那行了，说完了这个民生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关于台风来临啊我们一些防汛的一些相关的科普知识也还是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的啊。
0: 是的，接下来几天呢我们肯定就是会面临一个就是台风、一个就是暴雨
1: 啊，
0: 对，这两项呢我们是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充足的工作的。
1: 对，
0: 首先说一下这个暴雨天气方面的一些安全小知识好不好？
1: 是，
0: 大家小笔记呢记起来，
1: 小黑板敲起来了、
0: 是的，暴雨天气尽量不要外出，这不需要我叮咛多少了。
1: 对啊，
0: 不得已实在要外出怎么办呢？尽量的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我们这两天呢就多关注一些咱们的这个平台、各个平台发出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哈。因为应该来说不断的刷新消息也是各平台目前都在做的事情，桥下涵洞啊，包括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及时的一些这个视频号的一些信息，我们新媒体也都会把第一时间收到的相关信息推送给大家。

0: 大家。
1: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大家呢这暴雨天气尽量不外出哈，那当然了，我们很多人啊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当中啊，我们呢开车在出行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你说路面啊或者立交桥下面的积水过深了，那尽量就绕行吧哈，
0: 是，
1: 千万不要强行的通过。有的人就是想觉得我车牌底盘高，我就想过去试一下，但是不是这样的啊。
0: 他就是说目前这个积水啊，一个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过，
1: 你判断不出来的，
0: 判断不出来，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积水很严重的路段，它里面呢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深井啊、地坑，这个、
1: 啊、
0: 这个是在目前的这种暴雨大特大暴雨的天气里边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相关我们没有办法预见到的一些情况，特殊的情况、嗯、那到时咋办呢，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车子卡到里头
1: 那就危险了嘛、
0: 哎、对，
1: 对不对。然后你说嗯，这个还有这还有一种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汽车你就是正在经过了经过那个低洼的积水处了，然后、
0: 嗯，
1: 被泡了就是熄火了嘛，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说，哎，我盲目的，我该怎么办？恐慌，你赶紧的，汽车这时候就不要管这个车该怎么样了、
0: 嗯，
1: 赶紧到高处去躲避，等待救援吧，哈。
0: 哎，是是是。那如果是在暴雨的下暴雨的时候，大家必须要身处野外，那就是远离山谷、积水低洼处，注意防范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等地质灾害，不要心怀侥幸，这个都是必然的，是不是？
1: 还有那个暴雨啊，一般伴随雷电的时候呢，
0: 是
1: 也不要在空旷的场所停留、
0: 嗯，
1: 不要去接触那些金属的物品，也不要站在树木啊、电线杆下呀、啊
0: 嗯，
1: 还有不要在雨里边奔跑。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室外。不要使用手机哦、
0: 哎、是在这里呢我就要特别的叮咛一句，就是说如果接下来的几天雨量万一要是超过了我们的目前的想象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这就是低楼层的朋友、
1: 嗯、对啊，
0: 会有洪水进屋,
1: 进屋了、啊、
0: 这种情况怎么办，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当你有预见到的时候
1: 断电吧，
0: 就是先拉电闸，
1: 对，
0: 并且向高处转移，
1: 是
0: 这个时候咱们的也不守护家了，我们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这个更重要哈。
1: 对啊，还有你在户外的话，这个我们说了很多遍了哈、
0: 嗯、
1: 远离广告牌还有电线杆，
0: 是
1: 那些路灯啊，这些带电的一些设施哈。
0: 对，躲开井盖有坑的地方，刚才已经提过了、
1: 嗯、
0: 因为你不敢判断它到底是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然后呢建议大家能不驾车就不驾车了、
1: 嗯、
0: 啊，这个都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他人的安全。
1: 那如果说假如你不小心啊，正好是那个就处在了一个这个危险的情况了哈，自身呢跑到了一个高处啊，等待救援的时候呢，你记住、
0: 嗯、
1: 一定要找好这个参照物、
0: 嗯、
1: 说清楚你所处的位置是哪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那万一我们要是比如说在车内被困
1: 啊，
0: 高声呼救是一种办法。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车子开这个
1: 闪光灯
0: 闪光灯等等啊，双闪给它闪起来啊。
1: 对对对。
0: 还有都是一些能够提示别人你的需求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还有到高处了之后，用鲜艳色的衣服啊，给它挥舞起来啊，这都是能够让大家就是把目光哈、啊
0: 嗯、
1: 要注意到你的这种方式了。
0: 好，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暴雨、
1: 嗯、
0: 是吧？那接下来呢，台风、暴雨这个都是一起的
1: 相关的
0: 接踵而来的。那台风过境之后肯定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相关的报道，它是一定会影响到咱们的日常生活、
1: 嗯、
0: 当然严重程度目前还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下定论、
1: 嗯、
0: 但是肯定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呢大家预防和应对台风的工作也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防范的一个提前的预警。像气象部门方面呢也是给大家就是它会实时的根据台风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预报里面会常常会采用消息、
1: 嗯、警报
0: 紧急警报这三种方式来向社会发布，大家在听到这些字眼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判断。那另外呢台风会按照可能有的台风
1: 影响的程度
0: 从轻到重向我们社会发布蓝黄橙红这四色的台风预警信号。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也可以通过气象部门给出的这个相关讯息啊来实时的判断台风的严重程度。
1: 对，我们也是提醒啊，就是咱们所有啊正在视频号里面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
0: 嗯、
1: 还有说咱们所有的宁德市区的哈、啊、包括福建省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各大媒体关于台风的一个及时的报道，然后呢及时的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是的，
1: 就比方说我们这台风来了啊、
0: 嗯、
1: 我们要选择呢待在室内，关好门窗，把一切那种悬挂的物品啊还有那些重物啊杂物啊都赶紧移到室内啊，避免台风来的时候伤到他人、嗯、
0: 对。然后现在咱们家里不是燃气啊电啊这些、嗯、是不是
1: 检查一下吧，
0: 检查一下是不是安全。

0: 全，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这些呢都很必要。还有就是待在室内的朋友呢，就是尽量的远离窗户，避免台风损毁窗户的时候被溅出的玻璃锁伤。
1: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就是说台风啊，如果要是损毁窗户的时候，就是你刚才前面我们聊到了一个事情，其实它真的是很危险的，强风会突然间把这个吸力把人给它吸出来，所以说这个都是很危险的，远离窗户啊。
0: 对，尤其是就是您的家是属于那种大面积的
1: 落地窗的，
0: 就一定要远离窗户啊。
1: 对对，
0: 因为这几天就是在不同其他的省份刷新到了很多的消息，我相信大家获得的同时应该来说也给也知道这个严重性有多大了。
1: 对，好了，还有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如果你正行走在路上，要赶快寻找一个适合躲避的地方，尽可能的抓住墙角啊、栅栏、柱子或者是其他稳固的固定物，慢慢的靠边行走，最好呢可以弯下腰来降低个人重心。
0: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开车在路上头突然之间感受到了强台风，减速慢行，这个是首当其冲我们要做的。
1: 对，
0: 那另外呢，台风过后行车避开低洼积水地段，我们刚才有讲过了，就是减速绕开障碍物，还有停车的时候观察一下四周的环境啊，避免紧靠阳台树木停放车辆，以免的高空坠物将车砸坏。
1: 是
0: 我今天看到一条视频，就是有一个楼啊，就是它在顶层是有一个停车场的，所有的车都停到上面，停得爆满了啊。
1: 哎，还有呢，我们如果行走的话尽量绕开低洼积水地带行走哈，看见那个附近有电线杆吹倒的情况，那你就要格外注意了啊，千万不要去靠近，因为呢谨慎的防范这个触电的危险。
0: 是，
1: 还有台风天气千万不要靠近什么变电器啊等等容易引雷的地方啊，更加不要在大树下躲避。
0: 那我在最后刚才还漏了一个，就是暴雨嘛，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两天肯定会面临的，就是提前关闭门窗，然后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也可以堆置一些沙袋等等，就是防止屋内进水，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对对，
0: 然后屋内如果一旦进水，就是我们刚才提的，一定啊立即的关闭电源煤气等等相关的设备了。
1: 好了，那我们再次提醒那些危旧房屋或者低洼地势居住人员要及时的转移到安全地带了啊，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了哈。
0: 是，好了，时间来到了17:58，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啊，都能够实时的关注您的广播电视台最新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我们也将会在新媒体端更多的在实时的推送相关更多刷新到的及时的短时的我们的防台风的相关信息。
1: 是，我们反正就是大家伙哈，一起来对这个台风来袭呢一起共同努力做好准备，然后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咱们一起来战胜这次的台风。好，
0: 哎，好，时间来到了17:59，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提前做好这个预警的工作。
1: 是，好了，咱们下周见了啊，
0: 拜拜。

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晚上起，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

0: 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孔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透过窗看那月光，你是这黑

歌来自于张瑶，这首《他在海中央》，又是一个光凭声音就能够讲故事的人。有时候会想，张瑶还有赵照，还有郭旭等等，如果他们三个人来合作一曲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三个男人讲着自己的关于男人们的那些故事，生活当中的那些故事、经历、遭遇。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走了一万里路，心却变成了荒漠。应该陪伴的人，只能问候着。

人角色，也只对自己狠过。遇见多少个人，留下的又有几个？信任太脆弱，容易夭折。

刚才说到郭旭啊，立马听到了郭旭的这首《旅客》，用声音讲故事的男人。

听到歌来自旋转宝铃这一首成，接下来土拨鼠音乐榜当中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蒋明曾经作为我们的同行，后来发现慢慢的写歌成为了他更多的一个兴趣所在吧，于是辞职成为了一个专职的独立的民谣系的这个音乐人，而且他的每一首歌的歌词都是有着细细的推敲，也无外乎啊，大家把蒋明称之为文学民谣歌手。来听蒋明《流水不曾回头》。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白安这首《麦田捕手》，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也是刘恋和马迪共同合作的这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之前节目里介绍的是这首歌呢，是马迪早前无意在网上听到刘恋的一次弹唱拍摄的时候，所决定的一个合作。而具体的原因呢，马迪自己也在微博写下了一段长长的话，给出了答案。是这么写的，他说听到了刘老师自弹自唱的这首歌，有一种超脱又自怜，勇敢也懦弱的寂寥，很是喜欢。然后给刘老师发微信表达了一番喜爱之情，期间呢又聊了很多，比如我们10年前的盛世美颜，比如各自的病情，比如爱情的答案，比如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否也在增加向死而生的勇气。聊到最后难免是一段优雅的沉默，原来我们远比想象中的更在乎自己，但却又无能为力，直到完成了这一首歌。这段话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内心话吧，但如同这首歌所写下的歌名一般，别让自己太过消沉，生活还是依然的精彩，还是依然的希望向前。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

0: 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其实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天周围的人都笑得合不拢嘴，只有你一个人在人群中哇哇大哭。后来你懂得了，也许每个人都是生来孤独的，漫长的人生路上，偶尔也会有人匆匆忙忙地闯进来，又一声不响地离开。你躲进自己的小角落，不再把那份信任交对于人，因为你不想承受从拥有到失去的过程。一直到有一个人闯进了你的生命，他让你渐渐地卸下防备，把最真实的自己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你终于找到了那个给你托底的人。你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他的怀抱永远只属于你一个人。

那天你要见一个重要客户，匆匆忙忙的洗漱化妆，换上了一件小套装飞奔出门，从清晨忙到了满天星光。从公司出来的那一刻，你才发现不知道何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你才想起了前一天明明看了天气预报啊，却忙到忘记了带把伞出门。你站在大楼前，可是附近并没有人，下班的人走了一批又一批。这时一个熟悉的车牌映入眼帘，他把车停到你的面前，举着一把伞向你缓缓地走过来。他说，我知道你没有带伞，怎么不叫我来接你？你一边听他埋怨，一边忍不住扬起了嘴角。别人眼中的你独立坚强，一个人可以处理好一切，而在他的眼里，你只是个孩子。

不愿意被别人看穿自己的柔软和不堪，选择独自咬着牙逞强。而他就是愿意顶着一场大雨出现在你的面前，只想给你撑伞，护送你安全到家的人。

0: 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刚刚和各位分享了一个故事啊，继续来分享。在他没有出现之前呢，你一个人住在小小的一居室里，有时下了班没有卸妆就瘫倒在床上倒头就睡，有的时候受了委屈不想让远方的家人好友惦记，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被窝里哭到歇斯底里。那个时候的你只能紧紧地抱着自己，因为周身没有取暖的存在。直到那个人存在，你把受的委屈憋在心里的情绪一股脑地说给他听，他把这些抱怨全盘接收，没有一丁点的不耐烦。他一丝不落地听完之后，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说，还有我呢，别担心。就这样的一个七个字，你感觉好像所有的阴霾瞬间烟消云散了。他可以帮你挡住一切外来之物，他可以和你共同承受那些艰难的时刻，他可以在黑暗当中紧紧地抱住你，让你躲在他怀里。你受再大委屈也没关系，因为一觉醒来他和阳光都在，你就会无所畏惧。他会在你失眠焦虑的夜晚陪你聊生活中的琐碎以及年少时的趣事儿，他也会在你想念他的时候偷偷买了最快的机票，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你面前。你笑得一脸傲娇，他一下子把你拥入怀中。你嘴上抱怨他怎么不说一句就擅自来找你，他说，这不是正好想你吗？

他会把你每一句不经意的话放在心上。那天你看到朋友圈有个女孩在生日那天吃到了新推出的冰淇淋蛋糕，你对电话那头的她说，最近要是有朋友过生日就好了，这个蛋糕看着就很好吃。结果第二天她就抱着蛋糕出现在你家门口，她说，你哪天想吃我就哪天买给你。你们还会在周末的夜晚吃一顿好吃的美食，看一场电影，牵着你的手在街上漫步。你知道他最懒了，恨不得一步都不用走，可是只要在你身边，他可以陪你一起跨越半座城市。他也会在所有人都不相信你的时候坚定地把你护在背后。你知道即使全世界都背叛了你，还有他愿意为了你背叛整个世界。分享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甜，不知道听完这个故事过后有没有温暖到你呢？或许此刻正在听我的你的感情就是这样的，那也祝福你们永远幸

0: 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

0: 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来问问你，你的那个他找到了吗？或许还没有，也或许他此刻就陪在你的身边。我希望通过刚刚这个故事来告诉你一个道理，就是你要珍惜那个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你要珍惜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你要珍惜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要珍惜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在医院陪伴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带你四处闯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了你，还愿意说相信你的人。也许他还没有出现，但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出现了，希望你珍惜这个对你好的人。有人出现，来到你的世界，对你好，就已经是很幸运了。

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真没想到，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三年，居然因为晾衣服这件小事儿吵了一架。那天我喊男朋友晾衣服，他告诉我说衣服是他洗的，晾衣服应该我来。我生气了，说你的袜子是我手洗的，衣服是洗衣机洗的，你却把衣服扔进去倒上洗衣液，你晾个衣服怎么了？男朋友觉得自己为这个家付出很多，开始细数他今天做了哪些事儿。可是呢，我也觉得委屈。比如说他生日的时候为了攒钱给他买喜欢的鞋子，我看中了一款很久很久就很喜欢的包包都没舍得买，但现在他居然因为谁去晾衣服这件小事儿和我吵了架。我相信这个故事呢，在很多情侣当中都会出现过这样的吵吵闹闹，但是冷静过后发现这点吵闹其实并不算什么。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总是对自己的付出一清二楚，却常常忽略了对方的爱。于是呢，我们在无形中放大了自己的付出，会因为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也该为我做些什么。而对另一半提出要求，明示或者暗示对方给予更多爱的回馈，通过各种方式把爱的差额找不回来。恋爱的时候，我们总会建议自己在感情里付出的比例，随时都在确认彼此的付出是否对等。其实这本身没什么错，因为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当然是双向奔赴啊，势均力敌的。但后来呢，我们爱过一些人，在感情里呢走过一些弯路以后，才明白如果付出一定要求回报，就会让这份爱的分量大打折扣。步步谨慎，把双方的爱明码标价摆在秤砣上，生怕自己在这段感情里吃一点亏的样子，会让我们离爱越来越远。就像生活里有很多情侣总会在吵架的时候脱口而出那句，凭什么，凭什么每次吵架都要我放低姿态哄你呢，你却一次都不肯道歉服软。凭什么晚饭是我做的，你却连碗筷都堆在水池里留给我洗。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啊，我们的爱也在一次又一次质问对方凭什么的时候消失掉了。

我一直很喜欢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很小的时候，我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就是一个人跑很远的路去看另一个人。现在也是。所以，爱这件事儿没有那么难理解，因为爱你，所以我愿意不远万里跑着去见你。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一年的生日的时候，我朋友的男朋友给他买了一双鞋。收到鞋子的时候呢，他男朋友就像是赢了全世界一样高兴，看着他爱不释手的样子，我也替他觉得开心。他忽然意识到，原来这样敞亮的、不计回报的为一个人付出的感觉，并不比被爱差。我理解有些人，那有的时候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需求会让我们渴望被爱，但喜欢一个人会教会我们如何利他，会让我们无师自通的心甘情愿对一个人好。这种希望对方好的念头一旦产生，就会给予我们无相温柔的强大力量，会让人生的主语从我变成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此刻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在这段感情中收获到的最大的惊喜啊！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也祝愿你的爱永远不会离散。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

0: 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避暑已经成为大家出门的首要选择，没有之一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首略微带有年代感的歌曲，来自一部电视片叫做《太阳岛上》的插曲，叫做《哈尔滨的夏天》。哈尔滨可以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跨越百年的故事。即将要跟随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于一凡老师，共同穿越书中所打造的时空书信，解锁这座被称作东方莫斯科的奇妙。

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然后我所在的部门呢是主要做这个原创科普绘本的。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出了这里是中国系列的这么一个城市科普绘本，然后所以才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中国奇妙游的科普绘本。然后我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主要的策划编辑。
2: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任何时候提起哈尔滨这三个字儿的时候，总是能让人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哈尔滨这本绘本，我看了一下，从最开始是用了爷孙书信的这个形式来串联整个哈尔滨的城市和历史的，这种有点像跨时空对话的方式，是于老师您和您的团队最开始所策划的吗？
0: 这应该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讨论的结果吧。也有很多吴老师的非常好的建议。在同济的整个的制作团队呢，因为大家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景，所以我们擅长用专业的角度去呈现这个城市里边的一些空间形态上面的特色。我相信这个直观的、直接的。和对城市的感知呢，是每一个人认识城市的第一个视角，所以从这个视角去切入到对城市的认识，也是这套丛书的一个设计的初衷。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有一系列的，在学校的领导，彭老师和我们学院的领导的这个组织之下，是对城市是做了非常认真的筛选。而且这套丛书现在其实是第二套，之前也曾经推出过第一套，后续应该还会有其他，我们会慢慢的涉及到其他的城市的这个领域里。用爷孙对话的方式呢，是希望同时引用到一位成年人的视角啊，当然就是爷爷的视角，而且也还赋予了他一个特定的身份，他曾经是有建筑学的背景。所以他能够用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那他有很多的好。

0: 奇，所以我们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座城市的特征组织在这个对话的框架之下啊，这个还是 work 的很好啊，就是这个方式本身还是很好的应对了和能呈现我们这套丛书的一个目标的。
1: 嗯，也就是说，爷爷的身份就有点像你们编者的身份，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个小孙子啊，他在接到爷爷的信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自动被小读者所带入了，小读者从小朋友的小孙子的角度去探索、去提问，就等于编者借爷爷的嘴来一一解答这些关于哈尔滨城市的记忆也好啊、细节也好，包括历史也好。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有几张老照片，应该我如果没数错的话，应该有七张老照片，对吧？这七张老照片背后有哪些故事是当时特别打动于老师和吴老师的？我觉得可以分别请两位来说出自己最被打动的一个故事哈。要不然如果没有被打动，相信这七张照片也不会被编辑和作者所筛选出来。
2: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设计这个野孙的对话，它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从我们出版者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童趣化的设计，就是它会呈现这个城市从古至今的这么一个变化的感觉，然后包括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童趣的视角。然后其实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这个小朋友，然后他在那个防洪的纪念塔下面，然后跟这个纪念塔进行了一个合照，就是我第一个感动的点。因为我是比较容易被这个众人他们这个为了当年抗洪抗灾然后做出这么一些贡献，我是最容易被这种事情感动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看绘本的时候会感受到的一些细节，但这不是一个照片啊，就是那个爷爷他去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如果是从这个绘本故事的视角里面，其实只会你的视线只会看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纪念园里面，然后向这些抗日的英雄敬礼的画面。但是我们其实时空交错，在绘本上面也会呈现到爷爷也会在同一个时空中，他也会有敬礼的这么一个画面上的设计。
1: 刚才说到的这个同时空这样的一个敬礼的画面出现在这本绘本的16页和17页，大家可以去在书里面找一找，然后也可以在去到哈尔滨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同款的打卡地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

0: 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本哈尔滨的作者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七张老照片的背后有哪些故事是特别被打动的。
2: 这些位置的选择呢，它后边其实有一个编者的逻辑呢，是先讲这座城市它所在的区位有哪些特征，因为在东北地区相对来说有它的气候特点，也有它在中东铁路和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特点，所以组织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里边其实有一些专业的逻辑，当然它会转化成爷孙对话过程当中的故事的逻辑。在所有的这些逻辑里啊，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读者很迅速的通过一个简短的绘本了解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魅力。所以让一个建筑学者，一个规划师印象深刻的呢，是我们对中央大街，对这个哈尔滨的地方和欧洲的风格的一些融合所呈现出来的很独特的这种建筑风格和城市的环境，我们在这方面的表达上花了很多的力气，也特别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画面的窗口能够感染到我们的小读者们。
1: 中央大街即使是像我这样没有去过哈尔滨的人也都一直久闻大名哈。我想知道这个书里面关于建筑的手稿是就很用心的让绘者一笔一笔亲笔画出来的吗？
2: 啊，是啊，
1: 这不是一个什么之前就现成存在的手稿，而是专门为了这本绘本而专门画的，对吧？
3: 是的，是的，
2: 我们是有照片可以对照着来做的，而且这种照片，因为今天我们的中央大街也恢复到一直延续和并且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恢复它过去的历史原貌，所以这样的照片是大家在中央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俯拾皆是的视角，大家用了一个这种速写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视角。如果您没去过哈尔滨的话呢，我觉得建议这个可以作为第一站啊，它可以立刻生成一个对哈尔滨的非常直观的认识，对它的人文文化历史，包括它的商业的特征，人民的一些性格上面的特征都在这里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1: 嗯，因为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不仅仅是小朋友，即使是像我这样的成年人在看到像建筑手绘稿的这种图片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更亲近和不知道为什么会比照片来的更具象化的感受。就是如果要让编者去画这个建筑手稿的话，是不是这也是属于咱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学生们的一个必修课，就是每一个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都能速写这种建筑手绘稿。
2: 不可以这么说，是的，
1: 这是一个基础的本领，对吧？
2: 应该这么说
1: 啊，太棒了！这一整套《中国奇妙游》呢，也涉及到了六座城市，今天我们只是提及到了其中的一座哈尔滨。作为这个建筑学者，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于一凡老师，您是怎么样通过建筑笔记这样的细节去展现哈尔滨当中，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咱们说到这个中央大街的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呀，包括像其中提到一些新艺术运动这种建筑的魅力，就是这种概念如果是放在大学的课本上的话可能觉得是知识点，但是放到童书放到绘本里面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通过孩子们简单易了解的方式去让大家更容易理解的？
2: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的手绘稿来看的话呢，它其实并没有100%的去呈现这个建筑上面所有的细节，
1: 嗯，
2: 砖缝啊，材质啊，那我们强调的细节呢，就是跟这种建筑它自有的这种建筑风格是高度相关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迅速掌握和了解的。其实在一张现实生活当中的建筑的风景图片转化成一个建筑的专业速写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提炼其中的这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今天是被同学们用眼睛、用笔、用绘画的方式呈现。那它早期呢， 是从大自然啊，从历史文化的延续过程当中被提炼，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来自于生活转化成艺术应用在建筑然后回归到生活被大家欣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比如说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像冰雪节起源啊这样的历史的故事，还有像哈尔滨火车站经历六次改造这种知识点，就感觉如果放在初高中的历史书本上它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放在绘本上这些知识点其实跟这座城市息息相关，那又怎么样能够通过艺术的趣味的形式去呈现出来呢？
2: 其实对于这本绘本在打开的时候翻到这一页， 我相信每个读者心里也立刻会对江南水乡对北京的这种传统建筑之间的形成一个就是起码认知上面的差异，那对这座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特色就会形成一些概念，人们也许就会一般来说啊会诞生一个兴趣，就是这个为什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什么原因来形成的。它一方面呢是形成在空间自身的一些特色材质细节和设计的风格里，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自于这座城市长期以来所经历的历史文化人文上面的一些变革。我相信这个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制作这本绘本希望能够向所有的读者传递哈尔滨的特征的一个初衷。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来说呢，它其实也有在中国的典型的园林典型的建筑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风格，不是说这座城市就全部都是画面上所显示的这样，但是中央大街呢的的确确啊，在国内在所有的城市里呢也都是一座在城市设计上在城市风格上非常独特而且风格非常统一的这么一条街道。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跟西欧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上面的这种能力显示出来的这样的窗口是非常深厚的去构建了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们曾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的来源，有共同的认知，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又各自有适应自己的发展的需求和人文的一些细节的汇入。就譬如说在这个巴洛克的风格里，它跟典型的西欧的譬如说法国的或者是德国的这种巴洛克呢还不是完全一致，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呢其实使用到了一些中国的细微的细节，比如对一些小的装饰里边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很吉祥的这个小动物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形式上跟欧洲可以对话，细节上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一些吉祥的元素可以对话。我觉得这里边呈现的是设计师的审美和一些智慧，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尊重。所以这样的一条街道它可以去做的研究可以是一本博士论文，里边藏着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对艺术风格的吸纳转化和跟地方之间的对话。这个里边的内容就是确实通过这一张照片能够打动人，但它后面的故事确实是有更深厚的底蕴。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

0: 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阅经典书信启青春征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给青年的12封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2: 红酒老师好。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啊。可以说呀，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我们每天都会被这个效率啊、成功啊、或者是这种竞争所裹挟，脚步非常的匆忙，但有的时候呢内心感觉是空落落的。然后呢重读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仿佛啊让我们在这个喧嚣当中听见了一声温柔而坚定的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
2: 朱光潜先生呢，他在这本书里其实说的非常的恳切。你刚才说他的提醒，我觉得这本书读完之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句话，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
1: 哎，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你看啊，这本书它是写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它这么一个随笔集，现在应该说是穿越了百年时光了，依然能够如泉水般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迷茫中能够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我的一个坚守啊！所以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也会推荐一些经典作品。
2: 对，其实这本书就像您说的，就是穿越了百年时光，其实对现在依然会有一种启示的一个意义。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的，不光是他这本书，包括他一系列的，包括谈修养啊、谈美啊，我觉得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浅出，就是非常的通俗。这个话说起来呢不像是说教，但是呢就是把大道理讲出来，但是是通过非常浅显的话家常的一个方式讲述出来，就像是通常我们说的高僧只说家常话。虽然就是他不是说故作高深，虽然他是一个大学者、大学问家，是包括那个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美学家，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语言非常的通俗易懂，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就是青年人来读。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在20多年前、
1: 哎、
2: 其实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受用。
1: 也是青年嘛。
2: 对，算是。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不太喜欢爹味儿，经常呢把一些中老年人称作老登。我就特别想从这个角度上让彦民老师谈一谈哈，读这样的一本书会有这种感觉吗？
2: 这本书在我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句句都说到了心里。因为他不是说就像你说的用一种爹味儿的那种语言去跟青年朋友去说的，而是说像朋友一样跟青年朋友去谈心的。
1: 没有说教。
2: 没有说教。而且他不但是就是通过一些浅显的一些语言去把道理讲出来，而且他能够深入的体恤一些青年的一些心理，包括一些困惑。所以在给青年的12封信里边，就是方方面面他都说到了。一方面就是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谈了一些指引性的一些对青年能有所注意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还有包括他个人的一些经验。同时呢他也体恤到青年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困境，包括如何选课呀，包括就是怎样做选择呀，在里边通通的都有一些涉及。
1: 对，
2: 他是一个漫谈式的，就像一个面对面的跟青年在谈，做朋友，以朋友式的那种聊天，所以就是不给人一种爹味儿的感觉。
1: 恰恰相反，反而呢是一种知心朋友啊，是一个大哥的这种感觉。你看他在《谈升学与选课》一文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装饰，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哎，这就是刚才彦民老师所提出来的这个亮点啊，就是叫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就是他跟我们想象中的这种老教授的那种刻板印象不同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是一位思想自由的学问家啊，也是一位心灵活跃的生活家。彦民老师刚刚提到

他精通文学、心理、美学，但是从来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而且他是很有眼界的，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

0: 话家常，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是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呢满是对青年的殷切关爱与期望，是吧？他没有那种居高临下，叶明老师，
1: 对对
0: 啊，也没有那种看不起人呐、轻视蔑视啊，他都是那种推心置腹、平等亲和的一个交流的姿态。所以呢，百年之后，我们读着依然是倍感温馨，受益匪浅。其实我们平常呢，经常会说要与一些智者进行交流。
1: 对，
0: 人说我周边哪有那么多智者呀，是吧？那您不会看本书吗？是吧？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那每一封信不都相当于智者跟您在聊天吗？
1: 对，而他在这个聊天的当中呢，也能够显示出来他自己的一些学问和见识。
0: 嗯，
1: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长者，然后跟青年在谈心、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家长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自己如果说站得高、看得远的话，我们自个儿有一种眼光、见识的话，可能谈出来或者对孩子的启迪，可能就会不太一样。那么朱光潜先生呢，他是有多学科交叉的一种学术的背景，包括美学呀、心理学呀等等吧，所以就是也支撑了他自己的一种宽广的一种见识，还有思想比较开放、洒脱、包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呢，他将学问融会贯通，转化为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化为通俗的语言对青年循循善诱。所以在这本书里边，包括他说的谈升学与选课呀，还有很多的那个章节，其实都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跟青年的一种平等的交流和探讨。他就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只能算是第二桩事，就是刚才你说的第一桩事就是生活。所以他对包括学业、包括事业之外这种比较功利、比较现实的这种考量之外呢，其实他还非常的在意，就是说向内的一种求索。他给人们一种提醒，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取得，而在于内在的丰盈。所以就是他这个的主要是从内心、从心灵、从内心的一种修养、从精神方面的一些追求，然后去谈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吧。他说是享受，他所谓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那不是纵欲式的享乐主义，而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与珍视。
0: 对，他说了，他说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的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他的原话。这确实是也是真的道出了当代青年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呢？我们是否自觉不自觉的正按照外界的标准和他人的眼光翻刻着我们自己的模样？是否早已于丧失自我中迷失了方向呢？
1: 其实这个非常的切中时弊啊，因为当时现在我觉得很多孩子也是面临很多的压力，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包括就是他人的眼光。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呢，我觉得越应该自己有一种独立的一种意识。那么朱光潜先生呢，就是在这一点上可能也是他为当时的青年指点迷津，其实对现在的青年我觉得也是会有所注意的。
0: 对
1: 对，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功利主义。我觉得他其实是看不上功利主义的，而且是痛击功利主义的。
1: 嗯，
0: 因为你看现在叶明老师，这个高考刚刚过去哈，过去一段时间，您看啊，六月份是考试季，同时呢也是毕业季。
1: 对
0: 啊，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啊对孩子是有这种期盼的。
1: 对，
0: 然后呢，考上名校，然后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工作。
1: 对，
0: 是吧？那对中年来讲，说是不是晋升？
1: 对，
0: 就这些都是世俗上所谓的成功。
1: 对，
0: 但是否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吧？有些人可能是为了热门专业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文学，有些人为了稳定工作告别了心仪的艺术，看似走在正确道路上，但是内心呢却是一片荒芜，丧失了应有的色彩。
1: 现在的那个孩子确实是压力非常大，其实不光是孩子，包括青年乃至
0: 中年
1: 我觉得压力都是非常大。那么太多的人被社会的标准裹挟，将成功 定义为，尤其是像现在一些考生啊，或者是一些学生，将成功定为。

0: 明孝高薪晋升，去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对，有人确实是为了热门的专业啊，就是包括择业，包括学择专业，都围绕着这个功利主义的这个思想在行动。那么周光前先生呢，其实他是主张的什么呢？他是主张就是要追寻个人的兴趣，去在课外发现自己性之所见的学问，在了解独一无二自我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避免盲目跟从。他不希望青年成为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也不希望他们成为盲目迎合的机器人，而是成为能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社会热情的完整的人。虽然我觉得就是社会现实确实是存在，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啊，或者是作为长者来讲，从这个思想上和精神上， 还是需要跟这些青年学生一个指引，因为不要眼前只看到这一片，虽然哪怕是现实意识不允许，大家还必须得努力去高考也好，去怎么样也好，但是就是一旦条件允许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这样的思想和更宽广的一个远光和
1: 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眼前的一小片去非常现实功利的一些追求。所以他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本书里边就是很多方面它是基于更长远的一种考量。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放下浮躁，感受美好。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朱光潜先生他呢，这种生活态度很真实啊。 他是肯定生活的，但是呢他也不回避人生的困惑，也不美化世界的复杂，就是说我们的青年呢要以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他在书中所谈的困惑呢，也是穿越百年到现在依然是青年的一个困惑，这个好像就没有变过，对吧？因为你长大了之后，你毕业了之后，你必然会面临着就业，是吧？这个在百年当中都是这样，你要升学， 你要就业，你要组建家庭，你要面对人际关系。
0: 对，
2: 就是这些其实在他的十二封信当中都有谈到哈。
0: 对，
2: 但是他的文字不会给你焦虑。您知道现在我们看这个短视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看完了之后就越来越焦虑，然后呢看完了之后思维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没有执行力，然后心里呢就越来越空虚。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年人来讲，我姑且是如此的，你别说现在青年人了，而且呢 AI 到来了之后，可能很多青年又产生了新的焦虑，说我学的这个东西好像 AI 都能够替代啊，那未来我的出路在哪里呢？哎，其实我觉得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更应该去看看这样的一些经典书籍，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但是这些文字是不过时的。
0: 对，也就是在这种非常喧嚣的这种事态的面前吧，我觉得就是人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定力。那么这个定力从哪里来？就刚才你说的，包括读书啊，包括读一些经典的书籍，然后读完了之后还要进行思考。那我觉得就是说，不断的寻求自己的一个定位和方向。你看那个朱光潜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他说的就是说，其实他知道人性的复杂和社会，包括社会的复杂，还有一些多元的很多的复杂的情况。但是呢，他更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也希望青年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而不是社会机器上可替换的零件。 他只有尊重自己的兴趣和天性才能让生命焕发生机，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去追寻它，去追求它。当然这个我觉得跟我们现实的专业选择可以相结合，对不对？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相结合，把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悠长，然后跟自己的专业，跟自己在现实中的一种选择能够结合起来，当然是更好的。即便是不能结合，你哪怕把它当成业余爱好，也要寻求 就是自身真正倾向和真正用生命的内在热情去追寻的一种东西，就是说把人当成一个有血有肉，一个有需求、有生命力的一个人去对待，而不是说一个机器或者是一个零件。对，您看啊，有人采访一位作家，谈到说
2: AI 时代到来，那我们这个人类它还有什么优势吗？他提到了一个词儿，他说犹豫。哎，你会说 犹豫这个词儿是个好词儿吗？但是呢，你会发现啊， AI 是不犹豫的，是吧？你无论是用豆瓣也好， DeepSeek 也好，或者用 Kimi 也好，用 ChatGPT 也好，就这些你给他输入指令，他唰就出来了，从来不犹豫，别管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人类他是有犹豫的，但是很多事情在这个犹豫当中就会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反应。 包括在看朱光潜先生这本书的时候，他也提到了青年的迷茫。 你说AI 迷茫，他不迷茫，是吧？ 你只要给我正确的指令，我瞬间给你答案，我算的比谁都快。但是青年会有迷茫，为什么会有迷茫？其实你看了这本书之后啊，你会发现朱光潜先生告诉我们，迷茫是成长的常态，是吧？他说这是一个常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要保持对生活的热情。 你可以迷茫，但是呢，你不要丧失对生活的热情。他说了啊，书中提到了原文啊，一个抛开了生活，对生活失去了热情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言其他呢？就是对生活的热爱，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啊，叶明老师。就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 是吧？甚至很多人说第四次科技革命，是吧？这个电气革命、蒸汽革命之后，现在第四次重大的飞跃，别管怎么飞跃，其实我们都应该去热爱生活。对啊，先热爱生活，然后再去找到其他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真的是切中了青年成长的一个烦恼，是吧？
0: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犹豫的问题，AI不犹豫，人是犹豫的。其实这里边就有一个，其实人性的一种人之为人的一种叫美感也好，或者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也好。其实我觉得，包括朱光潜先生在这本书里边谈的很多的，就是一种感性的东西，一种只有人所拥有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热爱。你比如说，他说在学问和事业之外，生活中还有很多 美好的事物不能辜负。其实这个话非常平常，但是又非常的本真，非常的，其实也可以说算是一种本质。它本来就是生活中除了不光是只有学问和事业，我们还有方方面面的，比如清晨的一缕阳光，天边的一抹晚霞，路边的一株小草，家人友朋的一声问候和叮咛，那都是生活和生命的珍贵赐予， 值得用心去感受，值得停下脚步去欣赏和领略。你像那个 AI，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那种及时的呈现，包括就是及时的获得，包括现在我觉得包括我们这种信息的发达，就是及时的这种通信，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就是很多年以前我们在书信往来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们平时更多的就是因为没有及时通信的这种工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见面是非常多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感性的一个部分，就是更加真实更加的具象。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我们的所见所闻也是非常值得去珍惜的吧，值得去珍惜的。这就是朱光潜先生说的，其实生活当中充满了美物美是无处不在的。对，就是除了不光只有就是我们升学呀、就业呀、晋升啊，不光只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可能是生活的一种必要的手段，但是它不是生活的目的。
2: 对，这里面呢他还提到了哈，就是说怎么去读书啊，然后也谈到了作文，也谈到了选课，谈动谈静谈人生与自我，
0: 嗯
2: 嗯，但他的精神呢始终有一条脉络，有一个主线贯穿人生的各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呀从对自我和对人性的尊重出发，达到对完整人格

0: 的一个追求，还有就是对美的追求。你会发现啊，这个 AI 越来越发展，人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或者说人的竞争力是什么。我觉着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审美的能力。
1: 对，
0: 为什么最开始大家都说这个理科非常的重要，当然到现在为止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忽视了这种文科，忽视这种艺术。
1: 嗯，
0: 但你会发现，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要做一部短剧，现在技术很发达呀，
1: 嗯，
0: 它可以通过你的描述出一幅图片，然后通过首尾针，通过参考图，通过你的提示词，它可以给你出15秒的这样的视频，
1: 嗯，
0: 然后你再逐渐逐渐拼起来，就变成了一部短剧啊。
1: 嗯，
0: 那你觉着技术这么的发达，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你说文字我可以用 AI 处理了，图片可以用 AI 处理了，甚至视频可以用 AI 处理了，但是最终的把关审核，它的逻辑，它的审美，是不是还是人来做？
1: 对，包括这个作品当中表达的一种深挚的一种情感，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灵魂的东西。
0: 嗯，
1: 这个让我联想到比较火的电影
0: 《给阿嬷的情书》。
1: 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里边的技术啊，它的包括它的很多对外在的那种东西都是非常是非常少的，但是里边我觉得反而非常的打动人心，因为它用全部的一种真情注入到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打动人心的不能丢弃的东西。就是说无论我们这个技术多么的发达，我们的技巧多么的花哨，但是我觉得最终能感染人心能打动人心的还是就是非常深挚的一种情感的一种注入，一种非常真挚的一种品格的一种注入，我觉得才是能真正的影响人，深入的打动人，深远的影响人。
0: 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追求成功啊，你比方说类似于很多人去投资拍短剧，就觉得以很低的一个成本马上博一个很高的一个收益，而且呢有很多赛道，然后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像什么战神赛道，什么这个甜宠赛道，然后反正就是逆袭赛道等等等等。但你会发现刚刚您提的这个电影啊，它似乎跟成功跟功利没有半毛钱关系，它本质上它是一部投资比较小的电影，很多人在最开始也不看好它的这个赛道啊，它就是专门找了一个其实并不热啊，它是乔批嘛，并不是热点，那现在热了是因为这个电影火了，而且它也没有选这种所谓的流量演员。
1: 对，
0: 现在很多平台说必须得有流量，小花还有小生，没有，全都是素人。
1: 对，
0: 同时呢他用一种很慢的一个节奏去表现，他并没有说几秒钟出一个矛盾，几秒钟就打一把脸，没有。
1: 对，
0: 本身他就是一个最开始一个纪录片的导演，纪录片本身他就不商业化。
1: 对，
0: 然后现在他取得了巨大的一个成功，就是你从这个倒推他成功的因素来讲，我觉得都符合刚才朱光潜先生所提到他自己的一个兴趣出发。
1: 对，
0: 他去热爱生活，他去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东西。
1: 对，
0: 他并没有迎合社会，迎合市场，或者是他人的一个眼光。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咱们都应该真的从这些经典作品当中好好的去汲取一下营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依然是这一个小时我们慢下来，我听听你的故事，看看你的故事会在光影的世界里遇上哪句台词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是因为呢三场相信未来的这个公益演出我依然还在回味当中，于是就找来了一些 live 演唱现场表现，

有一张这样的歌单想要慢慢的来分享。那今天首先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林忆莲在歌手的现场，这首歌曲叫做《我最亲爱的》。

0: 为什么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啊？我找到了这些现场的表现 live 演唱啊，希望你可以找到存在的理由，或者说呢，你可以找到你遇到问题的答案，或者说给你力量。前排留言区呢，都是一些鸡汤啊，管你是一口还是一碗，总之呢，偶尔来几口呢是很需要。来看一下621，他说听不懂李宗盛和林忆莲歌的人呢，一定过得很幸福。波波说大家都有故事，只是没说罢了。梨窝里的猫他说希望你从倾盆大雨走到艳阳满地，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有人懂得你的认真，欣赏你的热诚，保护你的单纯，看穿你并且拥抱你。有人听出了忧伤，但有人也觉得是甜甜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来自于林忆莲在歌手舞台带来的《我最亲爱的》，也欢迎你给我留言，跟我来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哈。此山此海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天使爱美丽，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

要跟一个人相处多久才能够唱出我最亲爱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台词先生在台词库当中呢搜罗到了影片《天使爱美丽》。我倒是向你推荐剧中的这句话，如果没有你如此的良辰美景，让我去向何人诉说呢？所以说让我们把握时间来说说这部影片《天使爱美丽》。它的主色调呢就是红蓝绿，它是从巴西画家的油画当中得到的灵感。其实在上映之前啊，配乐是迟迟没有敲定的，导演偶尔得知有一个叫做杨提尔森的作曲家非常的有名，所以呢找来他的唱片，就在回家的路上马上听了起来。车子还没有开到家，导演就觉得这就是他要的巴黎的感觉，于是呢他邀请了杨提尔森参与到影片《天使爱美丽》的创作配乐当中。可是呢杨提尔森的专辑马上要发行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溜出时间为影片去创作了，所以导演就只能够在他旧专辑当中挑选曲目，那所以影片《天使爱美丽》的音乐呢，就这样诞生了。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和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我要向你推荐一部影片，我最近老想回看啊，叫做 This is it， 它是说的 Michael， 不是大师的神来之笔，但是呢，它带给观众的感动却可以和那些顶级的大片比肩，为这一位艺术家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唯美的省略号。之所以不是句号，是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 Michael 将通过另一种更为生动的形式永生下去，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就云集了他的众多经典曲目，而且是现场的记录。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乐走入影片当中。

这首歌是来自于 Michael 在影片 This Is It 当中的一首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要说到 Michael 的经典歌单，这首歌可能不会排在前十，但是呢，听过他的人总是会问这首歌名字叫什么。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刚才放给你听的歌，也有那么一部分歌迷呢会更加喜欢唱片里的录音室版，因为在前面会有那么一句独白，有人说感觉就是一秒恋爱，所以你喜欢这首歌也可以去听一听。重点是我要推荐的这一部影片 This Is It， 它是一部记录着Michael 整个演唱会的一部这样的影片。在台词库当中呢，我搜索到这一句话，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 Michael 的原话。他说，我想带你们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想给你们看一个你们从来没有看到的艺术。

这首歌下面的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一看灵魂选手。他说这首歌可以征服任何一个女孩。丽娜说，我爸爸看了电影 This is it，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九九他说，大学喜欢的人推荐给我的歌曲，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的温柔。其实在影片 This is 当中呢，就是有一句话也是 Michael 一直在跟他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 One more time， 再来一次，不停地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试一次。有的时候啊，你觉得不够积极，没有办法，不着调，不靠谱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来说这句话，再来一次。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其实当中啊会有很多 Michael 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说 Beat It, Thriller, Billy Jam 等等。像这三首歌，这是 MJ 早期成名的作品，他当然是被安排在了电影最为传统的高潮的部分。而关于这部影片的表演呢，有人说可以给他打零分，也可以给他打满分。因为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 Michael 和他的伴舞伴唱以及演唱会所有幕后的工作人员都不算是在表演，可是即便不是为了表演而唱， Michael 的声音依然是声声悦耳。今天光影在歌唱片单推荐第二部影片 This is it， 记录 Michael 演唱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同名主题曲。

0: 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今天的歌单呢，是跟你分享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

0: 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金哥他说，大二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孩子主动追我，其实我对她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有一天呢，她让我去舞房，正巧那个时候舞房没有其他人，她非常平静地把手机连在了音响上，然后呢就放了这首歌，再然后呢，她用爵士跳完了这首歌，跳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她了。来说说你的故事啊，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说说最近的人和事。小新他说，有谁和我一样，每次给他发语音呢，我自己都会试好几次，就是为了说出那句想你，但是最后呢，又没有勇气发出去，只剩下取消的遗憾。光影在歌唱，此山此海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到哪一部电影，遇到哪一句台词呢？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大鱼。你甚至还不认识我，我有一辈子可以认识你。

要说到《大鱼》这一部影片，其实我推荐过好多次，因为我是很喜欢脑洞大开的这种奇幻故事。《大鱼》呢，就是一段脑洞大开的奇幻之旅。故事里面有一个叫做波顿的人，他的身体里啊住着大鱼爸爸、剪刀手爱德华，还有旺卡以及疯帽子先生们的灵魂。光是听这几个名字就觉得故事很精彩，没看的赶紧去看吧，赶紧刷一刷。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继续和你来听那些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歌单呢，都是来自于现场 live 的表现啊。片单的话呢，可以慢慢的来跟你分享。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阁楼春光》。

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好妹妹，叫做《阁楼春光》。因为今天不是还是要跟你聊相信未来吗？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这也是好妹妹们的 live 的演出。《阁楼春光》，光是听这几个字，是不是也是充满着期待的？这首歌不需要多说什么，留言区你说叫什么名字好，他是这么说的：北漂岁月的窗外风光，记录游子的点点惆怅。这首歌记起了旧时的泛黄，希望大家漂泊异乡，一路是春光。所以今天片单上最后这一部电影呢，准确来讲的话，你要把它归类到公路影片呢，也可以算吧，它就是绿皮书。大多数人记住了影片当中这句话：世界上有太多孤独的人害怕先踏出第一步。但其实除了这句话之外，里面有太多让你颇有感触的句子。所以呢，在台词库当中，我们搜罗到了来自影片《绿皮书》这句话：我的父亲说过，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工作就全力以赴，笑就开怀大笑，吃东西呢，就像是在吃最后一餐一样，好好的去享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绿皮书》它的一个推广曲啊，叫做《最佳损友》，是来自任素汐的演唱。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4: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去听情歌说爱情，关于现代人的爱情故事。情歌自然是出自有情人，据说因为这首歌唱歌的两个人也曾经暗生情愫，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宣传攻势的效应，这首歌的歌名或者也点中了现代人的爱情观点，直到今天它仍然是 KTV 里居高不下的那一首，来自于许秋怡和张芷玲，现代爱情故事。

有人说，现代的爱情故事就像是一碗速食面，可以快速的打开，发现不合适也可以潇洒的说再见，所以这首歌词里才会说不必痛苦当遗弃我。在这首歌所处的90年代，有一个另类的少年唱着奇怪的歌就出现了。他在17岁之前是玩吉他的，朋友觉得他非常的有意思，让他报名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他刚开始并没有同意，但是后来经不住诱惑就被参加，然后被唱片公司看中。按照滚石的惯例，他从助理打杂做起，成为发片歌手之后，第一张专辑呢是在93年，名字叫做《就是喜欢你》。当时的滚石看中他会创作，还有一些原生态的帅气，所以呢，一心想要把他打造成一位偶像歌手。这个人就是张震岳。1998年，张震岳发行了一张叫做《这个下午很无聊》的专辑，制作人是伍佰。伍佰是一个非常懂张震岳的制作人，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现代的爱情歌曲《爱的初体验》瞬间的爆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才是认识张震岳的开始。

0: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在这些情歌里听听现代人关于爱情的观点。旧时的女子大多数是打掉了牙齿往自己的肚子里吞，而时空换作了现代，即便是像孟庭苇这种温婉的女子，也能够唱出这样的歌词来：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是1993年她在上华唱片发行的一张专辑，从歌名就可以知道，这是写的女孩子失恋时候的心情。是否每一位你身边的女子最后都成为你的妹妹，有一种酸溜溜的抱怨。

仍然保有一丝理智的女主角的故事。常常有人会感叹遇见的时机不对，所以两个人没有修成正果。接下来唱歌的这位呢，是他唱过两首和爱情有关的著名的歌，一首是出自自己真实的爱情，那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而另一首出自他在30年的纪念演唱会的现场所演唱的一个成熟女人的爱情观点，相见很晚。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天我们要在情歌当中去听听现代人的爱情观点，而多年之后我们在回忆林子祥这个名字的时候，却习惯性的会想起另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选择，因为和他唱歌的这个人是他生命中特殊的存在。当年叶倩文和林子祥正是唱着这一首歌宣布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94年，叶倩文和林子祥结婚之后，也渐渐地淡出了娱乐圈，作为他背后的女人。

不顾一切的去爱，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和生活，这也是现代人的爱情观点当中最浪漫的存在。而说到唱歌的林子祥，他虽然没有像梅艳芳一样在华语乐坛收徒无数，但是却孕育了一位天王和一位天后。刘德华是公认的四大天王当中最不会唱歌的一位，而第一位发现刘德华的歌声的伯乐就是林子祥。当时两个人在海南岛合作拍一部电影，林子祥呢带着一把吉他，刘德华天天陪着他唱。当年也正是在林子祥的鼓励下，刘德华开始练歌。尽管发行专辑之后很多人在批评他的歌声，但是刘德华后来也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大方地承认，你不爱我的歌声没有关系，我会唱到你爱为止。这首刘德华的情歌，他一定不会出现在旧时的爱情描述当中，因为他的名字叫肉麻情歌。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号的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据说当时伴着这一位雨神的歌声，那一天的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也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从不会错过。 Hey

有钱了之后，很多人了解到的第一件事情是钱给了你选择的权利。其实人们并不是想要变得多富有，人们只是想要选择的权利罢了。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大凡不亲手挣钱的人多半是不贪财的，亲手挣钱的人才有了一文想两文。像诗人一样爱自己的诗篇，父母疼自己的儿女一样，赚钱者爱自己的钱财，不单是因为钱有用，而是因为钱是他自己的产品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走过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痛，是否像我做过的梦，总是在闪烁？没亲口说破的寂寞和沉默有什么不同？

0: 又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人的欲望就像是拉长的橡皮筋儿，找不到挂靠的地方就会弹回来打到自己。欲望其实是一个无底洞，我们终其一生

0: 三五九。
1: 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009年的时候，26岁的郁可唯参加《快乐女声》，拿到全国总决赛第4的成绩，而且呢还签约了滚石唱片，正式出道。从那时起，她并没有像一些选手一样大红大紫，也没有像别人那样频繁地上综艺，游走在大众视野刷存在。她只是静静地唱着歌，有时候有人会觉得她歌红人不红。可是再后来啊，他遇到了话题度超高的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热度让他被更多人所熟知，也让我们看到了原来郁可唯也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属性。他挽起了花式戏腔，共同演绎别具一格的大碗宽面，戏腔惊艳，唱功又稳，简直是点睛之笔。中国风加上嘻哈的元素，传统当中夹杂着现代电子的精彩，郁可唯可以说是又飒又酷，在舞台上让人眼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无印良品时期，光良和品冠就包办了所有专辑当中歌曲的创作和制作，所以呢到后来唐你的责任中，品冠呢也加入到制作人的行列，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共同为这张专辑来催生。对品冠来说，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经验，要放开自己曾经有的过去的一些工作模式，学习用信任的态度把自己交给制作人。除了李宗盛之外，还有刘思明、刘志宏、小虫以及陈建宁、余光彦，一共是四组制作人为品冠这一张《疼你的责任》来背书。

最好的爱情是灵魂伴侣，你是夏天的风，我就是为你沙沙作响的树，你是提笔的那一抹蓝，我就是呈现笔触的一寸纸，你是香味，我就是嗅觉，你是玫瑰，我就是园丁，你是狐狸，我就是藏匿着你的深深。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你说又何必纠结呢？放下就是晴天了。当你丢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执念，就会发现适时的放下反而可以让很多难题迎刃而解。人生有所舍才有所得，有所放下才有所收获。愿我们都能在今后的人生中学会适时的放下，收获更多的幸福。